0: 比如说到那个河南的什么景区
1: 啊，
0: 到那个其他地方景区，一上台，山海有情，天高地灵啊，这个
1: 就开始宣传
0: 啊，亮丽内蒙古
1: 啊，
0: 这他妈大美吉林欢迎你
1: 啊，就是给自己家乡的文旅做宣传。
0: 对，然后有一个在那个清明上河园嘛，那个叫那个景区啊。
1: 啊，
0: 叫中原地区的一个景区哈，
1: 应该也是在河南吧？
0: 对，然后一个内蒙古的选手啊，
1: 嗯，
0: 上去了，就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什么、
1: 啊、
0: 内蒙古欢迎大家来骑马，完了、啊、在景区里边直接把那个马骑走了
1: 啊哈哈！哦，景区里还能骑马呢？
0: 啊，它是现场的一个活动
1: 哦、啊，很有意思。
0: 你看那个马的眼神突然之间就亮了。老家来人了，
1: 其实相信大家可能都有这种啊，想给自己家乡做宣传那份心
0: 啊，
1: 就
0: 是还
1: 是拉不下那个脸儿。
0: 嗯，像这种实际行动就非常的好
1: 啊
0: 啊，这好人好事，但是还是要注意安全。
1: 没关系的，就是大家虽然说是竞争对手啊，
0: 嗯，
1: 但其实也是队友
0: 啊、对
1: 啊，
0: 大家相互拉扯嘛。我给大家说一个很具有科学性的事情啊、
1: 嗯、
0: 就是关于自动辅助驾驶以及自动驾驶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自动驾驶有分级标准的吗？
0: 因为大家最近我不知道有没有关注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提醒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那个征求意见稿。
1: 嗯，
0: 这是目前这道交法自从2011年修正以来哈、
1: 嗯、
0: 最大的一次修改。
1: 嗯
0: 啊，从150多条增加到这个180多条，
1: 嗯，
0: 就是这里面，如果大家经常能够就是了解信息的话，里边有什么东西呢？这个关于电动自行车的，上次我们讨论过了哈，
1: 嗯、
0: 还有这个关于自动驾驶的，
1: 嗯、
0: 关于酒驾、醉驾，还有一些这个裁定标准的，
1: 嗯、
0: 都有一些巨大的质的改变、
1: 嗯、
0: 啊。
1: 那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啥？
0: 是自动驾驶等级的划定
1: 啊
0: 啊。嗯，大家总说，哎呀，我开个自动驾驶吧，这那个只叫自动辅助驾驶
1: 啊，辅助驾驶
0: 它不是完全的自动驾驶。
1: 对，
0: 它有分级 L2，
1: 它其实就叫这个辅助驾驶，就像 L2 级别哈。
0: 啊，对，
1: 就叫辅助驾驶。我们就听这些什么 L2、L3、L4， 它就是自动驾驶的分级标准。
0: 对，
1: 核心在于谁在开车，
0: 嗯，
1: 谁负责。
0: 对，
1: 嗯。
0: 这个 L2 呢，就是你驾驶员还是要全程手握方向盘并且保持注意力的。
1: 对，但是系统辅助控制方向和速度。
0: 对，然后事故这个责任是驾驶员承担。目前市面上量产乘用车搭载的智能驾驶功能基本上都是 L2， 因为它不让你手离开方向盘。
1: 嗯
0: 啊。那 L3 呢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
1: 嗯，
0: 在这个设计运行条件内呢，系统可以完全接管驾驶任务，
1: 嗯、
0: 是完全啊。
1: 嗯，
0: 驾驶员可以脱离
1: 脱手脱眼。嗯，
0: 那需要在系统请求时及时接管。
1: 对，你人还是得在啊，
0: 嗯、
1: 你得在驾驶位上。
0: 嗯、对
1: 啊，目前仅有少数车型在特定地区获得了 L3 级上路许可。
0: 对，这少数车型特定地区。
1: 对
0: 啊。其实，但最早大家了解的这个自动辅助驾驶，应该是从那个特斯拉的 FSD 上完全自动驾驶这个上面了解到的哈。
1: 嗯。
0: 那目前其实我们国家很多的这个
1: 国产车型
0: 都具备 L3 级的等级。
1: 嗯。
0: 啊，但是就是由于这个政策法规的这个界限划的比较清，所以说大家还没有完全的开始尝试啊。
1: 嗯。
0: 那就 L4 就是最高等级的了、
1: 哦、
0: 啊，高度自动驾驶在设计运行范围内，系统可独立完成全部驾驶人任务，
1: 嗯，
0: 就无需人类干预。
1: 对，
0: 啊，
1: 不用设置驾驶位了，是吧？
0: 还要吧？
1: 有吗？应该
0: 多个座儿。
1: 哦。对，但是那个位置就不叫驾驶位了，其实它就是乘客位哈、
0: 啊。
1: 现阶段的 L4 级车辆主要是用于限定区域的无人出租车、物流车等商业化的试点，还没有面向个人消费者量产销售。
0: 你看那个物流车在
1: 对，就无人快递车
0: 跟你杠的那个，
1: 嗯，挺有意思。
0: 嗯，而且那东西开得很快呀、
1: 啊，
0: 嗖嗖的
1: 啊
0: 啊。走那个非铺装路面都连蹦带跳
1: 哦，好可爱呀、啊
0: 嗯！这个更可爱啊！
1: 嗯，
0: 最近呢，在江苏，一个妻子看老公每天盘的这个串儿啊，
1: 小串儿。

0: 啊，包浆锃亮。
1: 嗯，
0: 怎么的是要拿出去卖呀？
1: 啊？
0: 就那个手串包的包的那么好，拿出去卖，不是要卖出去吗？就觉得哎，盘到了，到位了，值钱了，可以卖了。
1: 卖啥呀？自己喜欢，天天就盘呗啊！但是他的妻子觉得很脏，
0: 觉得很脏，
1: 对，就看不下去了。
0: 嗯，
1: 直接上手给手串做深度清洁，倒上洗衣粉，抄起刷子一顿猛搓。
0: 嗯，
1: 结果没搓几下，水就变成了浓褐色，油花角质都浮上来了。
0: 不是，我们妻子就感叹了
1: 啊、
0: 还得是洗衣粉。洗出来的水都是褐色的，
1: 嗯，
0: 网友欲哭无泪，
1: 那是应该是这男子欲哭无泪啊。
0: 这事儿我闹大一点，真的家庭都不和睦，能包的油光锃亮的那种手串，少说得两三年。
1: 嗯，
0: 这心血呀，这让我想起了一个，这家里的事儿还有办法解决呢。
1: 嗯，
0: 昨天看了一个视频。因为老大爷在树底下盘他那个核桃，下来一只小松鼠给拿走了，那个盘的也非常漂亮啊，都成褐色的了，那小松鼠就
1: 还回家吃去。
0: 哎，我们就说说手机的事儿啊。
1: 嗯，手机又涨价了。
0: 对，
1: 9月1号关于手机涨价、内存涨价的相关话题再度冲上热搜。
0: 嗯，
1: 其中呢，华为、小米、荣耀等多品牌多款机型同步上调售价，涨幅从200到1000块不等。而这不是今年第一次手机涨价了啊！
0: 是
1: 今年3月、7月手机集中上调价格，跟之前一样，这轮涨价的原因呢，还是内存价格持续上涨，成本压力让手机厂商再度调整在售机型的价格。
0: 是的，那记者就观察到，有消费者说了啊，还是观望一下，等一下9月的新机型，那新机型不更贵吗？
1: 是啊，出厂就很贵啊。
0: 是啊，那记者就说了，今年以来呢，手机价格已经多次上调，导致消费者换机频率降低。
1: 嗯，
0: 手机消费观的这个观望情绪是更浓厚的啊。
1: 对，那么9月1号开启的新一轮涨价潮将持续多久？未来价格，这个手机价格走势如何哈？
0: 嗯，
1: 这些都已经成了手机消费者最关注的话题了。
0: 就给大家说一下它有多离谱吧啊！
1: 嗯，
0: 就旗舰机型，有这个消费者王先生说，前几天看是7999，
1: 嗯，
0: 今天变8999。涨了1000块，
1: 嗯哼，
0: 这对于手机来说，真的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涨幅了。
1: 对，
0: 然后他说今天看到手机涨价的热搜啊，就赶紧去看一下那手机贵了1000。
1: 嗯，他说本来想着今年每年九月份很多手机品牌会发布新手机，旧款价格那相应的旧款就会优惠嘛。
0: 对
1: 啊，但是没有想到越等越贵。
0: 是。记者也梳理发现啊，9月1号起边这所有的是刚才我们说的那几个大品牌啊，全涨价。以小米手机为例，9月1号小米手机进行调价，调价范围包括小米17系列
1: 啊，还有
0: 红米的 K90系列
1: 啊，就是挺多的啊。
0: Max
1: 啊，就这个就是涨幅基本上就是啊500呀、300呀的3C 产品，在9月份购买花费至少还要增加1成。
0: 最苦的应该是家长们。
1: 嗯，对，就今年要开学，像上大学的啊，那些孩子们的家长，
0: 那几个电子设备全都带内存。
1: 嗯，
0: 手机啊，这个
1: 平板
0: 电脑，
1: 对，笔记本电脑，
0: 嗯，
1: 这些都得置办的。
0: 好了，那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的错，都不必隐藏。你破旧的玩偶，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开心水。嘘，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8: 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

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片言可以折喻者，其有也与？子路无素诺。子曰，听讼吾由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服判矣夫。
0: 孔子说，根据单方面的言辞就可以判决案件的，大概只有仲由吧。子路这里从来没有不及时兑现的诺言。孔子说，审理诉讼案件，我也同别人一样，但一定要使诉讼的事不发生才好啊。子张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居于职位不要厌倦懈怠，实施政令要出于忠心。孔子说，君子广泛地学习文献典籍，并以礼约束自己，也就能不背离道了。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颜渊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嗯，
11: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2: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3号7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3号上午6点30分前后，在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9级热带风暴级。3号，中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局部暴雨。南部沿海海区和闽南、台湾浅滩渔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中北部沿海海区和闽中渔场、闽东渔场西部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省防指维持防汛2级应急响应，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啊！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1: 就像大灰狼，
12: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3: 小朋友给你糖吃哦，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4: 记住了。
15: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7: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13: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4: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5: This is 98.5.
16: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3: 信赖的温暖调频，
14: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3: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7: 98.5.
14: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3号7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3号上午6点30分前后，在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9级热带风暴级。3号，中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局部暴雨。南部沿海海区和闽南、台湾浅滩渔场最大风。

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中北部沿海海区和闽中渔场、闽东渔场西部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省防指维持防汛2级应急响应，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No。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3: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7: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1: 北京时间的11:00，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先来关注到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2: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0: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我们呢来关注到平潭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暴雨，局部有大暴雨，26到29度，沿海东北风6到8级，阵风8到9级。那4号是大雨的天气，26到29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5号的时候是多云为主的天气，27到32度，沿海偏北风4到5级。那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呢，今明两日平潭的风雨啊会加大，所以在节目当中也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在外出的时候呢要多加留意，带好雨具再出门。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连日来，闽昌平潭队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开展赛前训练，备战本周末与宁德队的客场较量。夜幕下，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大雨滂沱，但是呢，却没有削弱球队的热情。现场教练组全程紧盯每一个攻防细节，现场指导纠正不足。训练以整体战术演练和位置技术训练为主，队员们反复演练攻防转换中的阵型移动、高位逼抢和快速反击，同时针对各位置上的传接球、跑位和防守选位进行了细致打磨。平潭足球协会会长薛凯翔告诉记者，近期训练主要围绕整体阵型和体能进行，主场胜利后大家训练积极性依旧很高，当前训练重心就是把整体阵型站住，同时保持好体能，九月整体赛程都在客场来回奔波，身体状态调好。那他也说到，客场作战有期待也有压力，希望能够把上一场的好势头延续下去。上轮的主场战役，平潭队凭借稳固的防守和高效的反击拿下胜利。然而呢，九月的赛程对队员体能提出了严峻考验。未来一个多月，他们将连续辗转多个客场。平潭队不仅要在战术上做足准备，更需要在心理和身体层面应对长途奔波带来的疲劳。下面呢，再来关注到几组工程方面的施工进展情况。近日，金井片区娘宫村预想创意园项目正式动工建设。该项目是娘宫村盘活闲置资产、开展招商引资的重点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激活乡村资源，为乡村振兴注入发展动能。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有序开展墙体拆除、建筑结构加固等作业，施工秩序井然。据了解，预想创意园项目由平潭预想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斥资千万元建设，项目依托原娘宫小学、村内闲置民房等老旧资源，实施升级改造与功能重塑，打造集光伏新能源、滨海文旅民宿、便民公共空间于一体的复合型乡村创意园区。根据公司的负责人介绍，项目预计在今年12月底前全部完工。企业落地娘宫村，看重的是平潭优良的营商环境与滨海文旅产业发展潜力。项目落实属地化用工，在施工及后续运营阶段，优先吸纳平潭本地人员、娘宫村村民就业，实现企业发展与村民增收的双向共赢。不仅如此，目前娘宫村还有十发高端海景民宿、喜南海树、海景咖啡、村级公共驿站及基础设施提升等八个重点项目的同步推进。通过系统盘活村内闲置房屋、老旧场地、村庄产业业态的持续丰富，乡村发展底盘不断夯实。娘宫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建红表示，娘宫村将持续深挖闲置资源价值，引入社会资本改造老旧空间，培育新兴产业。

0: 业，拓宽就近就业渠道，留住乡村青年人才，立足景村融合发展，走出滨海渔村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径。经这海滩片区郑万村精品客栈配套设施项目建设、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项目进入到收尾阶段。记者来到郑万村，看到富祥路沿线改造成效显现，村庄开展环境整治，规划房前屋后的杂物，打造景观花池，栽种仙人掌、龙舌兰等绿植，建成富有海岛风情的绿化带，沿线增设网红打卡景观与特色彩绘文化墙，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在人居环境改善的同时，郑万村盘活闲置资产，将旧村部一栋房屋改造为特色精品客栈，客栈设有13间房客客房，那涵盖
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6: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7: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9: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10: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在平潭北岗村有栋两层石头做的小楼，墙面留着海风拂过的粗粝感，店门口挂了块木牌，写着胡花花，游客常在这里挑选手做葫芦当做伴手礼。这家手做工坊的主理人周文是个东北95后，妻子陈曦和他同龄，两个人呢从朋友到夫妻再到创业伙伴。来平潭前，他们在广东做着小生意，一场旅行让他们跨越上千公里，在平潭扎下根来，把老家的葫芦手艺做出了新花样。周文和陈曦与平潭的缘分始于今年春节，那时他们还在广东啊，在那儿已经待了将近10年，一直做着小生意。周文回忆说，过年得了空便想着来平潭旅游，当时看到这些石头房子就想留下来，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他回忆说，冬天的大海让人印象深刻，海风很大，海浪拍打着岸边的礁石，透着一种粗犷和安静。他们在平潭待了7-8天时间，住住在龙王头附近，68海里景区北部生态廊道南线北线都转了个遍，那趟旅行像是一颗种子在心中悄悄发了芽。回到广东后，两人开始认真考虑搬来平潭生活。今年3月份，他们再次踏上这座海岛，这次的目标是找房子。他说啊，想找一处靠近海又足够安静的地方。他们把平潭的村子几乎逛了个遍，最后把目光落在了北岗村。他们租下了现在的这栋石头厝。搬进来后，周文夫妇很快融入当地，邻居家里种了果树和蔬菜，每次丰收都送些过来，他们也拿店中的吃食回赠，一来二去处得像亲戚一样。村中的老人也格外关照这对年轻夫妻，会跟他们讲北岗村石头厝的旧事，提醒平潭的气候特点。夫妻俩喜欢平潭美食，像海鲜面、海蛎煎都是常吃的。最让周文惦记的是龙头鱼，细细软软的，连骨头都是软的。卖鱼的老板教他说，拿回去炸一炸，撒点椒盐，外焦里嫩，特别好吃。他们还追到了心心念念的蓝眼泪，

看是看到了手动挡的。那妻子晨曦也笑着说啊，虽说没赶上大爆发，但看到蓝色荧光从指缝间漫开的那一下，整个人都愣住了，实在是太值了。走进他们俩的小店，胡花花满眼都是葫芦，长桌上、木架上、窗台边，大大小小的葫芦错落摆放，有雕着卡通娃娃的萌趣跨件，有串着精致匀称的葫芦手串，还有烙着细腻图样的葫芦摆件，最大的有半人高，最小的手串珠子不到3公分，每一件啊都带着手做的温度。在周文老家黑龙江有专门的葫芦种植基地，三月播种，秋九月收获。刚从藤上剪下来的葫芦还是青绿色的果体，经过打皮晾晒，慢慢的木化，才变成硬实的成品。真正体现手艺的是烙画、雕刻和彩绘。烙画葫芦的传统笔头有近百种，细的勾线条，粗的做晕染。周文先用铅笔在葫芦上打底稿，用再一笔笔的烙画。刚开始学的时候也经常翻车，现在技术渐渐成熟，店中的常规小件基本上也能够一次成型。根据介绍，葫芦谐音是福禄，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啊，属于中老年人的喜好之物，但是周文夫妇想让它被年轻人接纳，选材没有固定标准，全凭感觉。但根据每个葫芦的形状，看它适合做什么，有的烙画，有的直接穿成手串。周文拿起一串精致的手串葫芦，介绍说，用的是产自东北的草里精的小葫芦，每颗不到3公分，这种尺寸很难凑齐，要一颗颗的挑选。店内小巧便携的款式很受游客欢迎，大的文玩葫芦游客带回去不方便，他们也在琢磨怎么把评弹元素融入到葫芦的创作中。想过画蓝眼泪、画石头错，但是蓝眼泪的光线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也在争取攻克这个问题。开店几个月来，打卡的游客不少。一位爸爸带着女儿定制一个葫芦，妻子晨曦当场刻上女儿的名字和平安二字。拿到葫芦的那一刻，爸爸呀笑的是合不拢嘴。邻居家的小男孩叫张家贺，成了店内的小学徒。晨曦送他一个小葫芦，他一笔一画地描上去自己的名字。旅游旺季的时候，北港村游客络绎不绝，住民宿的游客来自天南海北。周文夫妇听着他们的故事，也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晨曦说道，其实我们最初来的时候没把它当成生意，是想在海边找个地方做点自己喜欢的事。不知不觉间，他们把生活过成了生意，又把生意融进了生活。

0: 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1: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哈。今天的两岸经典歌曲啊，我们先来欣赏张学友的《忘记你我做不到》。这首歌和大家即将听到的《我是真的受伤了，我等的花儿也谢了》号称张学友的三大真情歌。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0: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乘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
4: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5: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6: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7: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8: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9: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4: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个、是我的血汗钱呢、啊、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记住了。
1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5: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3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3号10时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境内，8级热带风暴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3号，中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3号。沿海海区和闽中、闽南、台湾浅滩渔场及闽东渔场西部最大风力7到9级，阵风9到11级。省防指维持防汛2级应急响应，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5: 来呀，来追我呀！
6: 阿娇姐姐，别跑，等等撤。
7: 撤，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6: 好，我就要阿娇姐姐做媳妇儿。
7: 彻儿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6: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行，皇后赐封礼。皇上万岁！
1: 万岁！
0: 万万岁！
2: 万万岁！娘娘
0: 千岁！
3: 娘娘千岁！
0: 千岁！
3: 千
0: 千岁！
4: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

0: 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1: 彻，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0: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2: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0: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吾皇万岁，
3: 吾皇万岁，
4: 万岁，
5: 万万万岁。
1: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终究是负了我。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十八集，司马迁说道：
12: 老师，您的天变道义变的改革观点，使武帝采纳了您独尊儒术的倡议。老师，您开了大汉挣脱黄老无欲无为，迈向儒家有作有为的新纪元。老师的观点将使大汉开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老师不愧是儒学大师，学生一定要把汉朝的这一历史转折载入史册。
13: 谢谢，老师相信你一定能成就大业。
12: 老师，一路平安。
13: 祝老师事业大成。
11: 送行的人们挤上来围着董仲舒。
13: 时候不早了，大家请留步，董仲舒告辞了。
11: 董仲舒挥泪而别，正当他抬腿要上车时，忽听
14: 皇上有旨，董大人慢行。
11: 董仲舒及众人都转过了头，董仲舒眼睛一亮，
13: 莫非皇上要留下我？
11: 宫里传旨的人骑马来到，他翻身下马说：
14: 董仲舒接旨。
11: 董仲舒满怀希望地跪了下去。
14: 江都王相董仲舒虽赴远任，但乃皇帝近臣，今后朝廷大事，朕将派快马联系，钦此。
13: 谢主隆恩，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1: 董仲舒感动得热泪盈眶啊，送行的人也都向东跪下高呼：
15: 皇上万岁，
16: 皇上万岁，
17: 万岁，
16: 万岁，
17: 万岁，
16: 万万岁，
17: 万万岁。
11: 司马迁久久地凝望着，直到董仲舒远去的车子逐渐变得模糊起来，他噙在眼眶中的泪水啊才流了下来。司马迁为从此将失去一位高师的教诲而伤感。董仲舒远行月余，方到达江都王的都城今扬州一带，远远地见城门外旌旗招展，人头攒动。侍从说：
18: 大人，莫非是江都王亲自接您来了？
11: 董仲舒放下车帘摇了摇头：
13: 不可能，也许是有别的事吧。
11: 车快到城门时，鼓乐齐响，董仲舒正诧异着，前面飞跑过一个吏士说：
19: 江都王亲接董相，请董相下车。
11: 董仲舒听了忙下了车，屈步前往。这时候呢，奏起了礼乐，只见江都王身着礼服，笑吟吟地迎了过来。董仲舒忙施跪礼道：
13: 臣董仲舒给江都王施礼。
18: 哎呀，董相啊，快快请起。
11: 江都王双手扶起了董仲舒。江都王见董仲舒须发花白，但是精神矍铄，相貌堂堂，气宇非凡，说道：
18: 久闻董相学识渊博，品德高尚，是了不起的经国之才，今到小小敝国任职啊，实在是有所屈尊呐。
13: 哪里哪里，微臣这是小才大用了。
11: 江都王向董仲舒指着他的大臣一一介绍，然后呢，江都王携董仲舒的手上了车，两人同乘一辇，大臣们都跟随于后，在古乐的伴奏下进城而去了。董仲舒在车上见城里街道繁荣，市民彬彬有礼，赞道：
13: 江都王治理有方啊。
11: 江都王说：
18: 哎呦，哪里哪里，以后啊，还望董相多多出谋划策呀。
13: 微臣当尽忠效力。
11: 晚上的时候啊，江都王又为董仲舒举行了宴会，并给他安排好了府邸。回到府邸呢，董仲舒对夫人说：
13: 没想到江都王这么礼遇我，看来传闻不一定都能相信呢。
1: 是啊，看来江都王并非不可一试，不过路遥识马力，日久见人心呢。夫君不可只看一时啊。
13: 嗯，反正我以诚待人，他若能信任我，那也未必不能合作的好啊。再说即使他不能诚信于我，我也要恪尽职守，尽忠朝廷。
11: 一天啊，举行阅兵式，江都王高坐在阅兵台上，董仲舒及江都王的重臣都坐在他的左右。在震耳欲聋的鼓乐声中，一对对雄伟的仪仗队通过，然后随着沙沙沙的喊声，两队身着甲胄的将士离起了伍，接着呢是飞马射箭大比试，最后是威武的骑兵高举着利剑通过，他们不停地高呼：
3: 英勇烈兵，保卫大汉。
11: 江都王回头问董仲舒：
18: 董相啊，将士们的武功如何呀？
13: 一流的。
18: 你刚进城的时候你赞扬了我的文治，现在又被我的武功所折服，董相是在京城待过的，你看我的文治武功可以谁媲美啊？
11: 董仲舒听了心里一惊啊，他是在与天子比试，但是董仲舒不露声色，只是赞道：
13: 江都王的文治武功确实不错。
11: 江都王哈哈大笑起来。董仲舒在府邸看书呢，家人来报：
2: 相国，江都王召你过去。
13: 好，这就去。
11: 董仲舒忙放下书简站了起来。董仲舒来到江都王府，见豪华的客厅内已坐了三个权臣。
18: 来来来，董相啊，坐到我的身边来，你是天子派来的重臣，他们也都是我的朋友，我们今天小酌一番，叙叙交情可好啊？
11: 董仲舒报之以微笑。只一会儿啊，佳肴美酒便摆满了桌子，酒过三巡，权臣们便夸起了江都王。一个喝醉了酒的人断断续续地说着：
4: 都说江都王有帝王之相，可苍天为什么只让他当诸侯王啊？冤，太冤呐。
16: 是啊是啊，苍天不公啊，怎么会让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做天子啊？
11: 另一个人也带着醉腔接话。董仲舒听了心里一惊啊，他看了看江都王方脸剑眉，天庭饱满，鼻直如山，一双大眼闪闪发光，还真是帝王之相啊。江都王用试探的口气问董仲舒：
18: 董相

0: 们是喝醉了，别听他们瞎说。
1: 这
0: 他们俩醉了，扶他们下去休息。
1: 是。我们没醉。
2: 我们没醉。
3: 席上只剩下江都王和董仲舒了。江都王一拍掌，三个美女出来歌舞起来。董仲舒正襟危坐，目不斜视。江都王看在眼里，暗叹董仲舒确实是一位真正的儒者。
0: 退下。
4: 是。
3: 江都王见董仲舒不为美色所动，就吩咐
0: 把礼呈上来。
3: 于是呢，一个侍从捧着黄金进来。
0: 董相，这点玻璃啊略表敬意，请董相收下。
5: 大王的好意在下领了，但在下有功尚且不受谢，何况无功受禄呢？
0: 哎，略表敬意嘛。
5: 恕在下不能接受啊。
3: 江都王心里一震，暗道：这董仲舒既不为色所动，又不被金钱所惑，那么在其心中必只有权力二字了。就说：
0: 董相，我们去喝点茶吧。
3: 董仲舒随江都王进了内室，侍从上茶之后，江都王摒去左右，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人。
0: 董相啊，我看你确是个人才，十分钦佩啊。
5: 哪里哪里，还望大王多多指教啊。
0: 董相今后有何打算？
5: 大王，在下今后准备致力于大一统，因为我是研究春秋的，我最想实现的是天下大一统。
0: 大一统？好好，本王也是推崇大一统，不过得看是什么样的大一统。
5: 当今江山一统，天子雄才大略，我虽然到诸侯国任职，但心系朝廷，维护天下一统是微臣义不容辞的责任呢。
0: 董相的忠心实在可嘉，董相真不愧是朝廷忠臣呐。不过有一天，假如本王取代天子，那董相像您这样的大人才，我是绝不会让您远任的，那必是在天子身边的权臣。
3: 董仲舒当然听出了语中暗含的玄机，便沉默不语。江都王想着，看他沉默不语，心想
0: 莫非是默认了，对我的默许动心了？再高尚的人也难过权力关。
3: 不料董仲舒不卑不亢地说着，
5: 江都王的话我已悟出一二，我想重申一句，在下是研究春秋的，是崇奉大一统的，我以维护天下一统为己任。
0: 好好，高见高见。宋科，
5: 微臣告退。
3: 太史公府地，晚上司马谈在书房内坐在机案后写史书呢。司马迁进来轻唤了声：
6: 父亲。
3: 司马谈把笔放下，抬起头说：
7: 谦儿啊，为父老了，没多少时间了，可这史书一定要写，这是我们祖先赋予的使命。本想让你想来写史，是很有好处的。
6: 是，父亲，孩儿也想出去长长见识，多访问一些长者，拜见历史见证人，这样才能把历史写得真实。
7: 好，你有这个志气就行。
3: 司马迁的母亲在给儿子收拾行李，司马迁跪在地上：
6: 母亲，孩儿不孝，要远离母亲了。
8: 学好本领就是有

0: 侥幸，母亲不用你操心，倒是母亲放心不下你。要不是太皇太后赶你走，那母亲是不会让你这么小就远行的。晴儿，一路要多加小心，你要多稳重些，千儿心急时要拦阻他。
1: 是娘，晴儿知道了。是娘放心，我会照顾好公子的。
2: 长安城外，十里长亭里，少年司马迁对远送的老父说：
3: 父亲，千里送君，终有一别，就请回吧。
4: 千儿啊，为父所以要你去漫游天下，就是为了让你今后写出有分量的史书。你要明白，许多历史上流失在民间，需要你去挖掘，去做认真的考察。
3: 父亲，千儿明白。
4: 吾儿可知，孔子写春秋曾有14年周游列国的基础。
3: 嗯，千儿知道，孔子曾饿于陈、蔡，困于匡地，而且一度断粮。千儿要以孔子写春秋为榜样。
4: 好，我儿有志气，为父相信你。这次我儿一定要遍访古迹遗址、古战场，考察圣人足迹，深入民间，了解历史人物。
3: 父亲，孩儿明白。像孟子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矣，孩儿只有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才能获得第一手资料，今后完成父业，写出最好的史书。
4: 你从小最崇拜孔子，为父相信你会写出像春秋一样的史书，书中一定要闪烁人格和气节。
3: 父亲，孩儿铭记在心，只是父亲年老多病，孩儿竟不能侍候在旁以尽孝道，孩儿心中有愧。
2: 说着不觉得哽咽起来。
4: 我儿不必伤感，自古忠孝难两全，我儿只要协助父亲完成夙愿，就是最大的孝道。我儿尽管放心的去吧。
3: 谢父亲。
2: 交代完司马迁，司马谈又对青儿说：
4: 青儿，你们两人要亲如兄弟，一路多加照应。
1: 老师放心，老师对青儿恩重如山，青儿会把公子当兄弟看待的。
2: 司马迁向父亲跪别之后，带上书童青儿就出发了。他们搭上了一辆马车，同行的有3-4个人。马车走远了，司马迁回头望去，远远的见老父还在向他挥着手。这天啊，司马迁来到了汨罗江和湘江汇合的河波潭，又称罗渊，在此凭吊屈原。汨罗江啊，这是屈原自沉的地方，江水滚滚而来，与湘江汇合之处更是湍急汹涌，浪花飞溅。司马迁站在陡峭的沿岸上，凝望着黑浪翻滚的深潭，想着屈原的遭遇，感慨万端呢。书童青儿气喘吁吁地爬上来问道：
1: 公子，您到这沿岸上是看什么呀？
3: 凭吊屈原。
1: 屈原？就是老师给我们讲过的那位离骚的作者吗？
3: 是的，屈原是战国时楚国人，在楚怀王时曾任左徒、三监大夫等职，参与国事议论，起草宪法。他主张合纵连齐抗秦，曾2次出使齐国，一度受到楚怀王的信任及重用。
1: 那后来呢？为什么要自杀呀？
3: 别着急，让我慢慢给你讲。后来因为他力荐推行变法，触及到权贵的利益而受到他们的重伤打击，曾2次被流放。
1: 嗯，公子说过，昏君当政，忠臣都受到排挤。
3: 是的，后来楚怀王因贪图便利，被秦使张仪以600里地作为与其绝交的条件欺骗了。
1: 哦，怎么骗的？
3: 张仪后来只承认6里地，楚怀王大怒，

0: 不自量力地发兵攻打秦国，结果大败，只得又派屈原出使齐国去恢复联盟。为瓦解齐楚联盟，秦又以联姻为由邀请楚怀王复秦，屈原坚决反对楚怀王复秦，他不听劝告去了秦国，结果被扣留而死。
1: 那以后呢？
0: 楚怀王死后，其长子即位为楚顷襄王，他同样听信上官大夫及令尹子兰的谗言，将屈原流放到湘北。屈原见救国无望，悲愤之至投江而亡。
1: 屈原太了不起了。
2: 司马迁凝望着滚滚的汨罗江，此时他仿佛看到形容憔悴的屈原披散着长发吟着长诗而来，自己也不觉吟出了声啊。
0: 日月忽其不淹兮，日月匆匆不停留啊，春与秋其代序，春秋锦相替代，惟草木之零落兮，见草木之凋零啊，恐美人之迟暮，恐美人之衰落，常态兮以掩涕兮，常态患以掩涕啊。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

0: 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0: 我们来帮它，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7: 来呀，来追我呀。
8: 阿娇姐姐别跑，等等彻。
9: 彻，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8: 好，我就要阿娇姐姐做媳妇儿。
9: 彻儿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8: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请皇后册封礼。皇上万岁，
1: 万岁，
0: 万万岁，
2: 万万岁，娘娘千岁，
0: 娘娘千岁，
3: 千岁，
0: 千岁，
3: 千岁，
0: 千岁。
4: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5: 撤，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4: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6: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4: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吾皇万岁，
0: 吾皇万岁，
3: 万岁，
0: 万万岁。
5: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终究是负了我。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第十九集，江水滚滚，却不能淹没司马迁的感慨。
1: 唉，忧国忧民呐，自古贤人壮士皆如此。
0: 司马迁开始凭吊屈原，他从青儿的手中接过酒樽，对江水拜了拜，然后呢，把酒向江中洒去，又从青儿的手中接过香烛，向江水跪了下去，叩首祭拜。
1: 屈原大夫在天之灵，后生司马迁凭吊您来了。屈原大夫，您不幸生于乱世，纵有爱国之心，却无报国之门。您的爱国壮志被奸佞所不容，以致沉于汨罗江。屈原大夫，您虽然沉于江底，但您却给后世留下不朽的风骨。您是人格的化身，是情操的典范。吾将永远铭记您的警语：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0: 言罢大哭不止，青儿在一旁感动得呜咽起来。两人正痛哭着，忽听有人说：
2: 公子如此悲切，是在凭吊屈原吧？
0: 司马迁回过头来，见是一年轻人搀扶着一七旬老者走了过来。司马迁忙用袖袍擦了擦眼泪，迎了上去，施礼道：
1: 啊，老先生在上，小生子长有礼了，小生请老先生指教。
2: 老生姓贾，是贾谊的亲戚，也是来凭吊屈原的。
1: 啊，老先生原来是贾谊的亲戚，幸会幸会啊。
2: 公子是？
1: 小生司马迁，是司马谈的儿子。
2: 啊，你是太史公司马谈的儿子，难怪这么聪明懂礼。这次来汨罗江，想必是了解屈原贾谊的史实吧？
1: 正是，家父现在正修史纂书呢，故而嘱托我周游天下，以收集历史资料。
2: 那等我凭吊完毕，就请到寒舍一叙，老翁可以给你介绍一些他们的故事。
1: 那实在是太感激老先生了。
0: 司马迁说着，又向老翁施了礼，被老翁扶住了。老翁焚香凭吊毕，就和司马迁一起换了一叶渔舟沿江而下。司马迁站在舟头上观江景，他凝望着滚滚汨罗江，和风吹拂着他的头发。这时他想起了屈原的渔父中屈原与渔夫的对白，于是回头对贾老先生说：
1: 贾老先生，屈原的人格真是太高洁了。
2: 是啊，诗中他表白：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0: 坐在舟栏上，把双足泡在江水中的青儿听了唱了起来：
3: 沧浪之水清似沧浪之水清啊，可以濯我缨，可以洗我的冠缨。沧浪之水浊兮沧浪之水浊呀，可以濯我的足，可以洗我的足。
0: 贾老说道：
2: 哎呀，你这书童也懂诗书？
1: 是的，他也是我父亲的徒弟，他原来是放羊娃，父母死后家父收留了他，我父亲视他如子，我与他亲如兄弟。
2: 哦哦，难怪这么聪明。哎，贾谊之所以崇拜屈原，就是赞叹他不愿同流合污，不愿沾染世尘的节操啊。
1: 贾谊的吊屈原赋，就是在贬谪长沙途中，在湘水凭吊屈原有感而作。
2: 是啊，哎，贾谊跟屈原一样，都是心怀抱负，遭人妒忌。

0: 两人都被从京师下放到湘北，哎，真是颠倒黑白，爱国有罪啊。
1: 是啊，君主一旦听信小人贤士，就会受到排挤，国家就将有难。楚怀王如能重用屈原，那么或许统一中原的是楚国而非秦国。
0: 公子所言极是，极是啊。
2: 两人正接探着，渔夫已把小舟靠了岸。上岸之后，司马迁和青儿并跟着贾老先生去他的府上了。贾老家是典型的书香门第，进到厅堂便有浓浓的菊花香溢出。
1: 啊，好香啊。
0: 这是为了保护书防虫蛀，所以撒了自制的菊花香精。走到我的书房去看看。
2: 他们跟着进了书房，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贾老一一向司马迁介绍。
0: 我祖父辈都是读书人，做小吏的，所以没有什么财产，唯有的就是几本书。
1: 一样一样，寒舍也是只有几本书。
0: 啊，不一样，令尊是太史令，是我最敬仰的，家父在世时经常提到他，只可惜我年纪太大，要不真想去拜访他老人家呀。
2: 出了书房，他们在客厅里坐下，家人敬上茶之后，贾老便和司马迁攀谈了起来。
0: 听先父说，贾谊在此任太傅时，经常到江边去凭吊屈原。哎，他们的命运太相似了，都是因为受到皇帝的重用而被权臣所不容啊。
1: 贾谊死时才30多岁，真是英才早逝，太可惜了。
3: 公子，贾谊是不是写《吊屈原赋》的先生啊？
1: 是的，他博学能文，极有才华，文帝非常欣赏他，20岁就提升为太中大夫，后来遭到一些权臣妒恨，诽谤他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终于失去了文帝的信任，被贬谪到此任长沙王的太傅。
3: 哦，公子，他是怎么死的？
1: 后来贾谊被召回长安，任梁怀王的太傅，因汉文帝不采纳他的政治主张而忧郁寡欢，后来梁怀王因骑马摔死，贾谊自责自己没有保护好梁怀王，于是悲泣而死。
2: 贾老说道。
0: 哎，他太忠心了。贾谊平吊屈原时痛呼，鸾凤伏窜兮，蚩霄翱翔，文荣尊显兮，单于得志，贤圣逆业兮，方正道治。
1: 是啊，那真是瑞鸟隐而不出，猫头鹰恶人得志，正邪歪曲，是非颠倒啊。唉，他的过秦论警示秦朝灭亡的过失在于仁义不施，确实是一针见血啊。
3: 公子所言极是，太史公讲过，过秦论像一面明镜，照出了秦王的教训。
0: 你的这位小书童很聪明啊，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贾谊屡屡给皇上上书，力荐削弱诸侯势力，哎，文帝哪敢采用啊，反倒遭了人家的嫉恨啦。
1: 是啊，他的治安策就像文帝力荐要削减诸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文帝没有采纳，以致诸侯王势力膨胀，终于发生了吴楚七国之乱。哎， 可惜呀，贾谊就是因为他的主张不能实现，才抑郁而死。
0: 贾谊死时年仅30出头，太可惜了。不过以老夫所见，他也太不能忍耐了。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当苦其心志，劳其肌肤。贾谊虽志高，但心窄，又不善隐忍，如此又如何能一展抱负？
1: 是啊，实现抱负谈何容易，不能隐忍又如何能建功立业？唉，悲事不遇呀。
2: 三人正接叹着，夫人来换晚饭，贾老起身说，
0: 夫人略备酒菜，请司马公子再叙，老夫还有许多故事可以供你写史。
1: 多谢先生。
2: 司马迁这次汨罗江平调和实地考察，为他写屈原贾生列传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这天司马迁和星儿来到了孔子的故里曲阜。司马迁注意到街上行人皆衣冠整齐，彬彬有礼，忍不住叹道，
1: 啊，曲阜人人仪表端庄，举止有度，真不愧礼仪之邦的称号。
2: 为了参加祭孔庙会，他们便在曲阜城里住了下来，白天去瞻仰圣人遗址，晚上呢就到民间和人们攀谈，收集资料。农历8月23日，这是孔子诞生的日子。这天曲阜最热闹最隆重的祭孔庙会到来了。司马迁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这场盛会，他们先到孔庙观看祭祀孔子的仪式。司马迁和星儿跟随着人流经过了圣门，然后又挤进了杏坛。只见彩棚内旌旗飘扬，祭桌上摆着猪牛羊三头，桌前的铜鼎里香雾缭绕。坛下一边是官员及孔子的嫡传后裔，一边呢是社会名流士人，两侧排列着编钟鼓乐队。场中央站着8人一排，共8排的乐舞人士，他们都穿着乐装，手持各种乐器，准备跳8佾舞。这是只有天子祭祀才能举行的乐曲。孔子用8佾舞是朝廷特批的，后面则挤满了老百姓。吉臣到时，司仪高唱，
0: 曲阜祭孔子开始。
2: 于是鼓乐齐奏，场子中央则跳起了8佾舞。
0: 念祭词。
2: 于是朝廷派来的特使呢，在2名官员的陪同下登上祭坛，接过香烛，向杏坛及孔子塑像行了3跪9叩大礼，然后起立念起了孔子祭词。
4: 大哉孔子，圣至先师，忧国忧民，力挽朝纲，仁者爱人，大道乃昌，仁礼治国，兴民安邦。
2: 祭词念毕，三人在乐曲中退下祭台。司仪高唱，
0: 各方人士行叩祭礼。
2: 于是地方官员、孔子亲属后裔、社会名流、儒士学子依次从祭台两侧的台阶登上祭坛，手举香烛向孔子塑像行3跪9叩大礼，然后又在乐曲中退下。叩跪毕，司仪宣布，
0: 祭祀表演开始。
2: 于是场子中央的64名乐师跳起了庄严肃穆的8佾舞，舞毕又有100人出场跳了100兽舞，最后呢又有981名儒生学子出台演奏了司孔曲。祭毕又举行了杏坛拜师仪式，上杏坛拜师的有富人也有穷人。司马迁对青儿叹道，
1: 这就是孔子开创的有教无类，从此穷人也可以受教育，孔子真是太伟大了。
2: 司马迁看到 无论是达官贵人或者是贫苦百姓，对孔子都十分的虔诚，万分的敬重，深为孔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所折服。他对青儿说，
1: 我一定要好好谢孔子。
2: 次日举行乡社，穿着盛装的人们围聚在孔庙前的广场上，百名射手身着五服，骑在壮马上，个个身背剑搭，手持弓箭，正雄姿待发。号令鼓鸣之后，壮汉们便纵马冲出，对目标牌张弓发箭。他们那百发百中的设计啊，博得了人们的阵阵鼓掌声及喝彩。官员们向夺魁者颁发了奖品。司马迁对青儿叹道，
1: 举办这样的活动啊，实在是太好了，使男儿们既崇文又能尚武。青儿啊，今后啊，我们也多练练骑射。
3: 好的，公子。
2: 第三天午后，在杏坛前又举行了琴赛，八方琴手都来了，一个个琴手都博得了雷鸣般的掌声。司马迁和青儿坐在杏坛下聆听，司马迁沉浸在琴乐之中。
1: 弹得太好了，太优美了，曲部不愧是礼乐之乡，孔子提倡礼乐实在是太伟大了。
2: 晚上在杏坛广场内外举行了篝火晚会，人们点燃的篝火，来自四面八方互不相识的人们尽情地在一起欢唱。正如孔子所言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祭孔盛会举行了三天三夜才落下帷幕。司马迁又去参观了孔林、孔府、泥山及颜回的遗址陋像。在孔林，司马迁在子贡守墓的庐墓处站着，孔子的三千弟子守墓三年就撤了，唯独子贡又守护了三年。孔子同其弟子们的师生情啊，使司马迁感动不已。
1: 师生情真是胜过人间一切情。
3: 公子，等您百年以后，弟子也要像子贡一样为您守六年墓。
1: 不要你守这么长，只要你把我的遗愿办好就行了。
2: 年轻的司马迁啊，当然没有想到他的死会是这样的悲惨，他的遗愿竟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有价值的一页。他们又去瞻仰了学生颜回的故里，对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十分的感动。司马迁又到邹县去拜谒圣亚孟子的祭庙。
1: 青儿，这里就是孟子听子思讲学的地方，就是思孟学派的诞生地。
3: 公子，孟子为何被称为亚圣啊？
1: 孟子是孔子之后最有影响的儒学大师，他把孔子的学术思想发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他提倡的仁义观与孔子的仁、礼、忠、孝共同组成了儒家思想的核心，所以孟子与孔子一起成为了孔孟思想的先驱。
2: 他们看过孟庙之后，又到曲阜城南的浮存参观了孟子的故居。
3: 公子，孟母三迁是从哪儿迁到哪儿啊？
1: 哦，孟子啊，也和孔子一样，三岁丧父，跟着母亲苦苦度日。原先啊，距他们住处不远有一处墓地，孟母见孟子经常和乡童们玩丧礼仪式，他觉得对孩子的成长不利，便把家搬到了庙户营。但那里是热闹的商贸集市，小孟子也学商贩们吆喝叫卖着玩。孟母啊，怕受其影响，又把家迁到了邹县城内，就是孔集讲学的杏坛。小孟子经常去听讲，对他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2: 旁边的一位老者听了便问，
5: 你们是从外地来的吧？
1: 是的，老先生，我们是从长安来的，是来瞻仰圣迹的。
5: 哦，好，好，我是孟子的后裔，我给你们介绍吧。
1: 太好了，多谢老先生。
2: 于是啊，司马迁和青儿便跟在老者的后面进了孟庙。他们一边参观，一边认真记下老者的介绍。 司马迁又来到了古都彭城，

今江苏徐州，这里啊曾经是纵横天下、叱咤风云的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他们在客栈住下之后，次日便去参观古战场遗址。两人来到一片空旷的丘野，见几个壮汉在舞剑呢，边舞边唱。

0: 这是项羽被刘邦十面埋伏于垓下四面楚歌时唱的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0: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2: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3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3号10时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境内，8级热带风暴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3号，中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3号，沿海海区和闽中、闽南、台湾浅滩渔场及闽东渔场西部最大风力7到9级，阵风9到11级。省防指维持防汛2级应急响应，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

0: 大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0: No。那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0: 太慢了。
2: No。
0: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4: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5: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挫败几次，挨过了背叛几次，才放弃昨日的幼稚。而世界再静不了，而对抗再动不了，谁可坚守那些弱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呢。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

0: 市活力岛。
1: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2: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3: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4: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8: 放心。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生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平潭，平潭，平潭。
3: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4: 3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3号10时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境内，8级热带风暴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3号，中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3号，沿海海区和闽中、闽南、台湾浅滩渔场及闽东渔场西部最大风力7到9级，阵风9到11级。省防指维持防汛2级应急响应，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爷爷。

0: 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

0: 露一切浪漫。
1: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先生，我们飞机马上起飞了，请您把手机关一下，谢谢。
1: 好的。

0: 生，先洗一洗。打扰你一下，咱们廊桥已经对接好了，请您带好您的全部行李物品，从前的机门下飞机。
1: 啊，好，谢谢。靠，小梦啊，有点意思。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
13: FM98.5，
9: 咫尺相伴。
14: FM98.5，
15: 平
10: 弹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树，
1: 我是徐轩。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张碧晨和杨坤共同演唱的《在加纳共和国离婚》。

0: 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台湾热天气啊，平南今天夜里呢是暴雨，沿海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那四号是明天星期五啊，大雨到暴雨，25到29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
2: 五号是晴到多云，27到32度，沿海偏北风4到5级。
1: 六号的时候呢，也是晴到多云，27到32度，沿海偏北风是4到5级。

0: 人，听听蓝岛的事。
1: 来关注啊，最近呢，金井片区娘宫村预想创意园项目呢是正式的动工建设了。

0: 该项目呢是娘宫村盘活闲置资产开展招商引资的重点项目，建成之后呢将进一步的激活乡村资源，为乡村振兴注入发展动能。
1: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正有序开展墙体拆除、建筑结构加固等作业，施工秩序井然。据了解，预想创意园项目由平潭预想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斥资千万元建设，项目依托原娘宫小学、村内闲置民房等老旧资源，实施升级改造与功能重塑，打造集光伏新能源、滨海文旅民宿、便民公共空间于一体的复合型乡村创意园区。
0: 那么根据相关的负责人介绍呢，项目预计今年12月底会全面完工，企业落地娘宫村看重的是平潭优良的营商环境和滨海文旅产业发展潜力，项目落地属于是实地用工，在施工以及后续的运营阶段呢，优先会吸纳平潭本地人员还有娘宫村的村民来就业，实现企业发展与村民增收的双向共赢。
1: 不仅如此，目前娘宫村还有十发高端海景民宿、喜南海树海景咖啡、村级公共驿站及基础设施提升等八个重点项目同步推进，通过系统盘活村内闲置房屋、老旧场地、村庄产业业态持续丰富，乡村发展底盘不断夯实。
0: 那么根据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呢，娘宫村将会持续的来深挖闲置资源的价值，引入社会资本来改造老旧空间，以及培育新兴产业，拓宽就近就业渠道，留住乡村青年人才，立足景村融合发展，走出滨海渔村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径。
1: 近日，海潭片区正旺村精品客栈配套设施建设项目、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项目进入到收尾阶段。
0: 那么据记者了解呢，这富祥路线的沿线改造成效显著，目前呢，村庄已经开展了环境整治，规划房前屋后的杂物，以及打造景观花池，还有栽种仙人掌、龙舌兰等绿植，建成富有海岛风情的绿化带，沿线增设了网红打卡景观与特色的彩绘文化墙，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1: 在人居环境改善的同时，正旺村盘活闲置资产将旧村部的一栋房屋改造为特色精品客栈，客栈设有13间客房，涵盖有大床房等房型，配套棋牌室、品茗区、下沉式休闲区等公共空间。目前客栈硬装已全面收尾，软装布置有序推进。
0: 根据负责人介绍呢，通过一系列的改造提升，既盘活了闲置资源，拓宽村集体收入渠道，又兼顾了村民居住体验和游客的游玩感受。下一步呢，将会用好改造后的硬件资源，做好后续运营谋划，大力发展乡村文旅，助力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8: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

0: 建设一栋四层建筑，项目投用后将与已改造完成的万达悦华酒店联动整体运营，重点打造精品酒店，为平潭城市更新注入新活力，推动区域文旅配套提档升级。
1: 另外呢，根据区交公安局交管支队的公告啊，为保障2026福建平潭海峡两岸铁人三项公开赛自行车项目顺利举办，维护赛事期间道路的安全畅通，在9月6号的8点到11点，环岛东路的部分路段会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
0: 通告明确，管制路段为环岛东路主道全幅，范围为环岛东路海景酒店路口至环岛东路海潭古城路口南侧调头口。赛事期间该路段全幅交通管制，除持有比赛专用证件的车辆和人员外，其他车辆行人禁止进入赛道通行，管制将根据赛事进展逐步解除，道路恢复通行。
1: 那么平潭公安交警也是提醒广大的市民，请提前安排出行时间，科学合理规划绕行路线，并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今天的这里是平潭就到这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拜拜。

0: 站在舞台上的我才最有气魄。 I never give up， 自从你开始发威，我内心变大，也让我能够不后退。我找到一个最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 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8: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8: 开心水。
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0: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9月2号，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4: 海关总署网站公布了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那受到岛内的关注。那请问发言人，是否会有台湾更多县市的文旦柚获准输入大陆？谢谢。
5: 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今年海峡论坛期间，我们举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为台湾特色农渔产品打开大陆销路，搭建平台。继8月25日公布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后，海关总署9月1日又公布新一批台湾文旦柚果园和包装厂注册。为更多台湾业者把文旦柚销往大陆提供便利。
3: 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还扬言所谓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发言人回应，赖清德当局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5: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3: 针对近日陆委会副主委声称大陆近期发布网络及出入境管理等法规，不排除对两岸交流有更多负面影响，张涵回应，民进党当局应顺应民心民意，不要以种种手段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合作。
5: 相关规定于法有据，公开透明，有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的制定，有利于加强对网络数据和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共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说辞完全是刻意误导，蓄意抹黑。
4: 发布会上，发言人也衷心感谢台湾各界对吉隆泥石流灾害表达关心慰问。他表示，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和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但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那发言人也表示，近期台湾南部连续遭受多次强降雨，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我们对受灾同胞表达慰问，并愿提供帮助，希望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台军2027年度的防务预算书显示，将采购雄风导弹、云豹装甲车等多项装备。台湾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恐将掏空台湾。
6: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东森新闻等报道，台海军规划自明年起至2034年，将投资超过220亿元新台币，花8年采购各型雄风反舰导弹，可能包含雄三增程型，未来还将搭配400枚美制鱼叉导弹，建构反舰战力。
7: 政党可以竞争，但是对于重大发展以及把钱花在刀口上，要捍卫的就应该捍卫，要把关的就应该把关。
6: 此外，由于台空军使用的 V-150 装甲车已服役超过40年，2027年度防务预算规划约102亿元新台币，由台陆军统筹建案，采购48辆云豹装甲车，自2028年起陆续交付，以强化日益重要的机场反空机降任务。 赖清德当局这种穷兵黩武、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的恶劣行径遭到了岛内舆论的痛批。有台湾媒体发表社论警告称，巨额防务支出让岛内财政雪上加霜，成为财政的无底窟窿。还有台湾学者表示，最好的方式就是两岸和平，我们就不需要把民脂民膏放在这种军费上。台军编列大笔预算购买武器，大规模汰换老旧装备，还炒作去识别。

0: 把岛内百姓绑上台独战车，台军又要买哪些武器装备，每笔花销背后藏有怎样的猫腻？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再砸200亿美元叫嚣海陆空大补。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在2027年编列超200亿美元的预算，用于购买各种军事装备，其中包括大量的民用型伪装卡车、飞机等等。这样的计划被批评无法实质提高战力，是虚火上升的表现。台军申请大笔预算要买什么样的装备？炒作去识别化的背后有哪些企图？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防务部门2027年的防务预算书近日送到台立法机构审批，在超过10000亿新台币的总预算中，台防务部门主管的预算6919亿元新台币，约218亿美元，其中包含军事投资、人员维持费和作业维持费三大部分。其中军事投资增加了975亿元新台币，总额高达2591亿元新台币，用于多项装备采购计划，包括超7000辆各式民用型的卡车、越野车等，并炒作称为去识别化装备。赖教授，我们看到台湾防务部门编列了2027年度的防务预算，大多数呢是用来采购武器装备的，那品类很多，数额也很大，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数额？那么采购的武器装备的种类又是如何分布的？
1: 台湾今年的防卫预算编的数额非常的巨大，如果详细的防卫预算，它就是指的是防卫部门所专款专用的这些预算，那估计大概接近7000亿元新台币。那它基本上分成三类，一类就是人员的维持费，也就是军事人员、军文职的他们的薪水啊，他们的一些津贴、补贴等等的这些人员维持费。第二部分就是作业维持费，也就是武器装备维修还有就是营舍的修缮等等。第三部分那就是军事投资费了。军事投资费今年编的预算也比往年多2000多亿元新台币左右。武器采购这一项确实增加了不少钱。武器采购这个部分，首先我们注意到它采购了105战炮车178辆，另外它把云豹甲车开始汰旧换新，要换410辆。最后大家留意到的一件事是也让大家匪夷所思的，就是他要买皮卡4600多辆的这个皮卡车，那他说要作为其他的单位用途啦，或者是不漆上军事的这些图腾或者是标志的这些用途，这个就让大家感觉你是不是要打城镇战，用皮卡上面装一些这个武器混淆这个军民两用的这样的一种做法，这样的情形是有违战争公约的。
0: 看来采购的武器装备陆军的占比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其中呢，引发外界广泛关注的就是台军要自造80000支步枪。我们知道在汉光演习的时候，台军使用的是每支步枪，为什么要自造？而自造的能力如何？
2: 那么这里我们要分清楚两套体系，一方面每支步枪的数量是很有限的，那么优先会配发给一线的常备部队，更多的是象征美方军援的一个姿态，远远满足不了所有的兵员的换装需求。而另一方面，台军制造的步枪，那么主要瞄准的是大规模武装后备动员部队和城乡的守备兵力。那么因为台军要扩大量级，后备军人的数量庞大，如果完全依赖外购的每支步枪，一个是成本太高，而供货的周期也跟不上，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要两线并进。那么再往下看，他们列出来的所谓的制造清单品类还挺长的，有天上飞的，有强攻的反战术弹道飞弹系统，地上跑的有猎豹、云豹，而海上飘的有海军的新补给舰与救难舰。那么此外还有瑞渊二型无人机，甚至连水下的无人载具也都安排上了。 但是在这一批预算里，到底有多少算得上是台湾真正的制造呢？客观上来说，即便是在这份清单当中，完全本土自研制产的装备其实也并不多。轻型的武器，还有部分军用卡车、快速的布雷艇，还有一些小型的无人机，确实是可以在台湾岛内完成组装制造。但是强攻飞弹、轮型战车还有大型的舰艇，他们的雷达、发动机、火炮系统等核心的部件，没有一个不是依赖欧美进口，更不必说清单之外的主战坦克、还有潜艇、大口径火炮等重型装备，那么从头到尾就更是要靠进口。所以岛内所承担的更多是组装加工的角色，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研制和生产。
0: 我们看到台湾的防务部门呢，还发明了一个新词叫去识别化，那么简言之，是不是就是防止被对手发现？那您觉得这样的一种方式在真正战争发生的时候能够发挥作用吗？
3: 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正在对岛内的军事力量进行去识别化。去识别化的核心的目的，就是要在交战的状态下，让台军的主战装备和导弹发射平台，那么进行这种民用化的伪装，然后把它融入到人口密集区，融入到城市的这个环境当中。具体而言呢，它目前主要是有两种手段。第一种手段呢，就是采购大量的纯粹的民用重型卡车，作为雄风反舰导弹和鱼叉反舰导弹的机动的发射平台。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卡车虽然说它上面搭载的是导弹和指挥控制系统，但是只要经过简单的伪装，它的外形和外观和普通的民用的大型的厢式卡车其实呢是非常相似的。那么还有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把云豹装甲车包括其他的作战平台，它的外观进行这种简单的改变和伪装，那么在一定的距离上看起来呢，就像民用的工程车辆，就是把纯粹的作战平台伪装成民用的车辆，也是要藏匿在人口密集区和相关的城市环境当中。除此之外呢，如果台军采购大量的皮卡，也就是这种民用的越野车，那么会在一些重要的设施周边进行机动部署。但是呢，这些民用车辆本身它的性能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为首先它不防弹，那么一旦面对这种轻火力的这样的一个袭击，那么这些皮薄防护能力弱的这个作战平台马上就会失去作战能力。那么现在来看呢，采取这样的一个伎俩，大概率呢还是作为它的这种运输工具或者是逃命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空军编列了360亿元新台币购买强攻防空导弹系统。报道称，该型导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能够拦截弹道导弹，与低空拦截武器共同构成防空网络。此外，台空军还编列360亿元新台币采购美制 VBAT 无人机。该无人机曾在俄乌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抵挡解放军饱和式攻击，台空军还编列近100亿新台币预算，修缮嘉山空军基地洞库，新建26座防护机库堡垒。我们看到其中编列了一笔36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呢，是要买台湾自行研发制造的强攻导弹。买这个导弹是为了防什么？赖教授，
1: 强攻防空导弹它号称它是比照美国的萨德系统的规格，所以它的射高可以到70公里到100公里，它的射程可以到1000公里。假设它达到标准4.5马赫或是5马赫的话，以大陆的这种导弹系统来讲，也就是中程的弹道导弹，它在最终的射速可以高达10马赫以上。那你慢的怎么能够追得到快的呢？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作战系统分为4套，一个就是导弹本身，第二个就是4箱的，也就是我们讲4连发的发射器，另外一个就是控制车，还有一个就是雷达。可是问题就在于雷达你需要的是美国所引导的美国所提供的，那你的监测能力你同时能够看多少，这要经过实弹射击跟演练中我们才能够得知。
0: 台军今年的解放军军力报告当中呢，特别忌惮的就是解放军的无人机，所以在这一次防务计划当中呢，也编列了向美国购买无人机的预算。那么他想购买的是什么型号的无人机？想要用无人机对抗无人机吗？
3: 现在呢，台军不仅从美国引进了这个海上卫士这种侦察的无人机，那么还在和美国的一些初创的防务企业进行合作，试图购买小型的能够灵活部署

0: 的无人机主要是有两类，第一类呢是巡飞弹，类似于升级版的弹簧刀，那么可以采用车载部署，也可以采用简易支架部署的方式，它的主要功能是反坦克和进行反登陆作战，相对而言呢使用比较简单，说白了呢就是一个小型的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可以打地面上的移动目标和近海的移动目标。那么另外一种无人机呢就是拦截型的无人机，因为现在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对于俄乌冲突当中的这种无人机的较量非常的关注，但是呢即使他引进了这种小型的巡飞弹包括拦截型的无人机，我认为呢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的打造应该是刚刚起步，想要啊针对台军的作战体系进行无人机作战能力的全方位的植入和融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另外一个呢它缺乏自主的研发和生产能力，那么很多先进的性能可靠的无人机还是要从美国进行引进，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交货周期的问题，还涉及到部队训练的问题。而针对这些低成本的这个无人机，解放军的电子干扰系统我认为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无论是巡飞弹还是拦截型的无人机，它都涉及到这种信号的互联互通和这种啊这个终端和无人机之间的这种联络和控制。那么如果是在强电磁干扰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这些低成本的巡飞弹也好，拦截型的无人机也好，那么是没有办法进行目标的获取，而且呢和这个操控者也是处于这种断联的状态。所以我相信呢解放军他在无人机的应用方面，在反制无人机的系统方面已经准备了足够强的技术和手段，能够让台军在无人机领域的小伎俩时灵时效。
1: 台军除了企图用无人机来对抗解放军的无人机之外呢，还计划要修缮和重建机库，在花莲的嘉山和台东的石子山。那么这两大机库能够停多少台军的战机？打算怎么修建？
2: 台空军为什么要在花莲的嘉山和台东的石子山基地大规模的修缮甚至新建扛炸的机库呢？那么目的显然是要躲过第一轮的打击，然后等到对方的火力间隙再拉出来反击。那么为什么要大修呢？因为这个洞库从1991年启用到现在30多年了，很多设备面临淘汰，而零件也都断供了。那么再来说新建的地面防护的机库堡，台空军编列了68亿7000多万元新台币，那么时间同样是从2027年到2031年。那么在花莲嘉山新建22座，台东石子山新建4座，加起来一共26座。这还没有完，西部最大的清泉港基地那么也在同步推进，这个增编了42.9亿，新增24座四联机库堡，那么就是4座机库连在一起，据说号称能够扛住东风系列导弹的攻击。那么这些设施到底能够放多少飞机呢？这里要先分清楚，洞库是掏空山底建的地下空间，而机库堡是地面上的加固机堡，那么容量的差别很大。嘉山基地的洞库可以停放大约200多架的战机，石子山基地3个机库大概能容纳90架到150架，两个洞库加起来能藏将近300到400架的战机，但是新建的那26座的地面机库堡，那么一座就只能放1架，所以26座就是26架，和洞库几百架的容量相比起来，这个数量其实很有限。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为了搭配台湾自造潜艇，台防务部门还计划采购潜艇救难船，由台湾自主建造。另外还将增建一艘油弹补给船，用于强化海上补给能力。此外，台海军还编列预算，将采购反潜直升机、瑞渊二型无人机等装备。台军为了配合自造潜艇的服役呢，要自造潜艇救难船。那么这个救难船的打造周期是多长时间？目前台军是否能够成功造好船？那么如果说按照这样的一个配套计划的话，潜艇服役是否还会向后拖延？
3: 按照潜舰的作业流程，第一次通讯跟第二次通讯中间如果断讯了，没有通讯，他们不能够立刻的就开始判断说他已经出事了，他们通常要等待20小时，也就是等待20小时，确定他失联了，黄金时间的前20小时就在行政等待就业流程中已经消失过去了。第二个就是美国的实兵演练，他们跟英国合作的一个啊，放在比较远距离的，例如说在啊太平洋的实兵演练中，总共最快完全符合标准作业时间 41小时，如果再加上原来的20小时，就是61小时了。因此它就

0: 元的时间已经是很短很短很短了。这么严格的训练，这么高度的密合，而且都发现要花很长的时间，以台湾现有的建造能力，潜舰的建造能力都落后了，更何况潜舰救援舰的建造还在摸索中，它所需要的各种装备目前都还没有任何图纸。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这些软件的培训，人员操作的培训没有任何操作手册，除非美国愿意提供你所有的操作手册，但是你要把这样的一个救援的部队训练到非常的厉害，那这个不知道要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所以在这个部分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浪费军方的钱，浪费人民血汗钱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手段呢？
1: 除了潜艇救难船呢，台军还要打造补给舰。那么目前台湾海军呢是有两艘补给舰，但是比较老旧，新打造的补给舰又需要多长时间，是否能够如期交付？
2: 我们说目前台海军的海上补给力量确实是很单薄，那么总共只有两艘油弹综合的补给舰，那么一艘是武夷舰，1990年服役到现在已经整整36年了。那么这艘舰是台海军第一艘多功能的补给舰，但是从服役开始就问题不断，那么曾经暴露出舰身倾斜、轴线弯曲、马力不足等重大的质量缺陷，所以后续的造舰计划也因此中断，这就使得武夷舰长期处于孤舰的状态，缺乏同级别的姊妹舰。而另一艘是磐石舰，2015年服役，那么排水量有2万多吨，是目前台海军吨位最大的舰艇，可以说磐石舰是台海军补给力量真正的核心。所以台海军一直是想维持两艘补给舰的一个编制，也就是说万一战时那么其中一艘出问题或者被打掉，那么远洋补给马上就捉襟见肘了。所以新舰特别强调隐秘性高，还有机动力与防护力强，显然就是在冲着在海上给分散部署的舰艇和未来制造潜艇提供补给，那么这个需求来的。那么还有就是平时的远航训练和外岛的物资输送，这些常规的任务也得有人干。两岸的军事实力差距一直在拉大，想要试图靠一两艘新船就能够弥补结构性的短板，根本是不现实的。
1: 那么台湾海军呢还想购买反潜直升机和水下无人载具。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台军的整体防务计划呢似乎涵盖了海陆空都想进行一下武装，那么是不是增加了这些武器装备就可以实现它的战略构想？
3: 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提升它的这种搜索潜艇和攻击潜艇的能力。首先呢就是要从美国买这种大型的空中的反潜作战装备，具体而言就是 MQ-9B 这个海上卫士无人机。海上卫士无人机呢它可以利用雷达搜索水面战舰和处于半潜和水面航行状态的潜艇，那么还可以携带声纳任务包，在广阔的区域内去投掷声纳浮标，针对水下的潜艇进行定位。但是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它不具备攻击水下目标的能力，它主要是和台军的 P-3 反潜巡逻机进行联合使用。但是无论是 MQ-9B 还是 P-3 都是空中飞行的，速度比较慢，而且目标特征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很容易遭到防空火力和战斗机的打击。那么第二种作战模式呢就是利用它的水面舰艇和潜艇进行反潜，但是呢现在海鲲级的常规潜艇迟迟没有交付，那么台湾海军的其他的水面战舰已经比较老旧，即使它可以搭载反潜直升机，但是呢由于它离港之后到达相关海域之后会面临远程反舰的火力打击，所以它想要在相关的任务区域持续的搜索潜艇，首先它自保都难，那么反潜的战力就可想而知了。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台军又想到了第三种办法，就是要通过引进无人潜航器在水下悄悄部署、秘密部署，他自认为可以偷偷摸摸的针对解放军的潜艇进行跟踪、进行盯梢。但是现在台军能够装备的无人潜航器我们看个头很小，技术呢也比较落后，它不具备攻击能力，而且呢解放军的海空兵力完全可以压制台军的所有的反潜作战力量，让他们不敢动、不能动。
1: 台军表面上是太旧换新，实际上是在装门面。台军低估了解放军的实力，闭门造车造船不过是为了欺骗岛内的百姓，并

大肆贪污，中饱私囊，不切实际的军事策略迟早会碰壁，以武拒统终将自食恶果。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4: FM 98.5，
3: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4: 停不下来。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1: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2: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1: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

0: 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1: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2: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3: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4: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5: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6: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7: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8: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10: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9: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10: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9: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1: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2: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0: 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0: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七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七大专项工程或行动，见效提供支撑。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 27.8%， 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三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4: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3: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 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4: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5: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7: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广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6: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7: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
2: 报道。
3: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

0: 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1: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0: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2: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3: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5: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4: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6: 目前呢，核心区域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7: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9: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的群众的安全出行。
10: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1: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7: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3: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

0: 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1: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0: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 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1: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0: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1: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

0: 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1: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0: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1: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0: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 24.9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 3.7 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尹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
9: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1: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2: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3: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4: 3号17点，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3号下午14点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气压，目前其风力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于3号17点对其停止编号。3号傍晚到4号白天，中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其中莆田大部、福州中南部、泉州北部、龙岩西南部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3号傍晚到夜间，受沙德尔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沿海海区和闽中闽南台湾浅滩渔场及闽东渔场西部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省防指维持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9: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哈。今天的两岸经典歌曲啊，我们先来欣赏张学友的《忘记你我做不到》。这首歌和大家即将听到的《我是真的受伤了，我等的花儿也谢了》，号称张学友的三大真情歌。
3: 有爱就有恨，或多或少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

0: 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0: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呢，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我想有个家，哎呀，潘美辰。潘美辰呢，刚出道的时候就惊艳歌坛。潘美辰从一个青涩的歌手到摇滚明星，他的音乐无论怎么样变换，不变的是精致和温暖。
3: 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8: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9: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0: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1: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1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3: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农历7月22。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实验区领导深入苏平片区调研资产盘活工作。
1: 受台风沙德尔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今明两天平潭持续暴雨天气，多部门多举措筑牢防汛屏障。
0: 闽超平潭队助威团通过传帮带模式提升助威团整体风貌与观赛水平。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2号，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深入苏平片区调研资产盘活工作，强调要全面梳理闲置资源，精准匹配适宜业态，加快聚人气、育产业，以资产盘活实效赋能乡村振兴。兰台青年艺术双创实验基地由苏平片区一所闲置小学盘活改造而成，主营艺术研学、采风和艺术作品展览交易。黄建波实地查看基地功能业态布局，深入美术摄影展厅了解艺术品收藏和运营情况，详细询问改造资金投入、学生研学游学、展品销售及盈利模式等。他指出，属地片区通过盘活闲置学校资源招引项目，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值得肯定。希望进一步探索拓展产业业态，聚集人气，延伸产业链条，让闲置资源真正发挥作用。基地运营方要发挥艺术家资源丰富、作品门类多样的优势，紧抓平潭国际旅游岛客流量大的机遇，充分发掘蓝眼泪、石头错等本土特色元素，打造一批具有海岛辨识度的艺术文创产品，让艺术创作和自然风光转化为游客带得走的风景。要搭建好艺术作品与市场、艺术生与艺术家之间的桥梁，推动文艺创作走向市场，实现价值。同时要做好研学住宿、餐饮、出行等环节安全管理，确保学生人身安全。礁石 Bistro 由北部湾一处临崖网红打卡点改造而成，通过打造咖啡加美食加旅拍复合型商业空间，迅速在文旅市场崭露头角。黄建波实地查看经营情况，了解线上推广营业额及安全防护措施，并检查临水临崖区域安全防护设施。他指出，属地片区要进一步梳理盘活闲置资源，吸引更多文娱餐饮等业态入驻，形成文旅吃住玩的良性互动。经营主体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重点做好临水临崖区域护栏、标志标牌设置和游客提醒引导工作，确保生产经营安全。要进一步推广成功营销经验，持续提升周边环境和夜景亮化，发展夜间经济，实现个体经营和乡村发展双提升。
1: 实验区气象台今天上午9时提升暴雨预警至2级，继续发布台风预警4级。根据平潭综合实验区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结合我区实际，实验区管委会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9月3日9时提升防暴雨应急响应为3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受台风沙德尔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今明两天平潭仍有暴雨天气，相关部门已启动应急响应，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实验区气象台预报，预计今明两天平潭仍有暴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和7至9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累计雨量100至150毫米，局部超过18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50至80毫米。9月3日8时，实验区农业农村局发布山洪灾害监测橙色预警，提醒相关乡镇村庄密切关注，做好短林预警、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前期我区的部分乡镇累计雨量已经超过了100毫米，土壤含水量是比较高的，要注意防范强降水的一个叠加效应，特别是关于这个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和崩塌这些次生灾害。那同时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道路湿滑、路面积水和雨污天气对交通出行安全的不利影响。
0: 为防范强降雨诱发地质灾害，实验区资源生态局对全区在册的72处地质灾害点进行巡排查，目前各点位暂未发现变形迹象，整体态势平稳。 与此同时，治理工程同步推进，苏平片区龙头村两处屋后滑坡治理已开工，玉堂村祠堂头自然村三处崩塌治理点即将进场施工。
3: 后续我们将持续关注雨情汛情，落实动态巡查与监测防范，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也提醒广大市民，抢降雨期间山区坡脚及老旧房屋周边群居民要提高警惕，注意观察房前屋后山体变化，发现裂缝、掉块、树木歪斜等异常要主动避险，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报告。
0: 为减少持续性强降水带来的影响，石堰区环发公司组织专业人员对辖区雨水壁、排水沟等排水设施开展清涛与隐患排查，有效提升城市排水管网泄洪能力，从源头防范积水问题发生。
4: 我们针对全区低洼溢涝点位加大巡查频次，降雨期间加速处理道路积水，做好排水设施调试。

0: 维护，保障设施正常运行。
1: 为保障游客安全，仙人井景区龙王头海洋公园于9月3号10时起暂时关闭，六八海里景区于9月3号13时30分至16时限时关闭。
2: 近日，平潭足协木麻黄球迷会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开展培训，通过传帮带模式提升助威团整体风貌与观赛水平。
3: 培训现场，新老球迷成员身着助威服装整齐集结，资深球迷带领新成员逐一熟悉标准助威口号、统一手势动作及专属助威歌曲，反复磨合呐喊节奏，配合队形节奏，力求在赛场呈现整齐、文明、热烈的看台氛围。
4: 我们球迷就是最坚实的后盾，希望平潭队的队员们放开脚去拼，不管场上形势如何，都希望咱们球队敢打敢拼，踢出平潭队的精气神。
5: 想跟平潭队说，大胆去冲，我们会在看台上全力为你们加油，赛出风采，打出好成绩。
1: 建设海滩片区正旺村精品客栈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和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通过盘活闲置资源，完善文旅配套，升级村容风貌，正旺村正走出一条以环境改善带动乡村旅游、以文旅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子。走进正旺村，富祥路沿线处处可见改造带来的变化，村庄全面开展环境卫生清理和房前屋后杂物归整，新设计的景观花池栽种了仙人掌、龙舌兰等绿植，打造出具有海岛风情的绿化带，沿线新增多处网红打卡景观与特色彩绘文化墙。
6: 正旺村环境很好，我在家门口走来走去的话，这个看过去那个心情还可以，不错。
1: 在提升村容村貌的同时，正旺村还充分盘活闲置资产资源，将旧村部一栋3层房屋整体改造升级为特色精品客栈。客栈共有13间客房，涵盖大床房、亲子房、套房等多种房型，棋牌室、品茗区、下沉式休闲区等公共功能空间一应俱全。目前客栈硬装工程已全面收尾，软装布置正有序推进。
7: 下一步我们将用好改造好的硬件资源，做好后续运营谋划，发展好乡村文旅项目，吸引更多新村，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2: 今年以来，平潭龙山里欢乐街区持续推动业态重构与品质升级，打造集文创休闲、特色消费与夜间经济于一体的鲜活文旅地标。
1: 漫步街区，复古街道与怀旧招牌相映成趣，影视场景化的空间设计让游客移步换景。街区内，潮流酒吧、网红餐厅、精品咖啡厅等各类特色商铺错落排布，装潢兼具时尚与复古，商业生态日趋成熟。
8: 我们之所以会入住在这边，主要是看中这边是一个邓丽君影视基地嘛，然后这边的商业氛围感也很好。
1: 据了解，平潭龙山里欢乐街区作为影视主题特色文旅街区，按1:1比例复刻台湾老街区与眷村风貌，如今街区已升级为城市夜经济、文旅消费的新地标，其浓厚的文化底蕴吸引了不少台湾青年与平潭青年携手创业。
9: 五营就是日咖夜酒，白天的业态是咖啡奶茶，晚上的话是一个劲吧小酒馆的一个形式，就是主要以精酿还有日常的一些咖啡特调为主。
10: 我们目前的话具体是影视再加上潮店啊，比较时尚的潮店，可以让更多的游客在这边体验到就是当下我们两岸的比较时尚的一些元素啊，因为有很多剧组在这边拍摄啊，然后呢也可以在这边满足了这个游客的比如说吃啊、喝啊、玩啊、体验啊这种沉浸式的，可以在这个街区拍照打卡。
1: 记者从实验区旅文局了解到，2026福建平潭海峡两岸铁人三项公开赛将于9月6号在台南湾举行。本次赛事设置奥运标准距离个人组、奥运标准距离接力组、半程奥运标准距离个人组三个组别，比赛路线涵盖游泳、自行车、跑步三项。游泳项目在台南湾海域进行，奥运标准距离组游泳1.5公里，半程组游泳700

0: 50米，自行车赛道沿环岛东路展开，单圈10公里，全程组骑行4圈，半程组骑行2圈。跑步赛道设在台南湾海边绿道，单圈5公里，三项总关门时间为4小时。
1: 这项赛事已入选了2026年10/100千8名名赛培育工程和全国影响力赛事目录。赛事旨在深化海峡两岸体育交流，展示平潭体育加旅游融合发展的成果，让体育赛事成为赋能平潭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
2: 近日，十堰区多部门联合开展第10次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
3: 本次宣讲围绕遗传发育、疾病、伤害等常见致残因素展开，志愿者向到场群众讲解婚前孕前保健、新生儿疾病早筛早干预等源头预防知识，普及慢性病、精神疾病、意外伤害的防控要点，同时解读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相关政策，引导家长选择正规机构开展康复干预，避免盲目求医。
4: 我们希望通过通俗易懂的宣讲，让更多人掌握基础预防知识，了解康复救助政策，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
0: 近日，苏平片区管理局联合多家医疗机构开展2026年蓝医返乡义诊活动。本次活动精准对接乡村群众就医需求，省内神经内科、骨科、耳鼻喉科等多学科蓝级医疗专家返乡义诊，让村民们能够享受优质诊疗服务。
5: 看那个呼吸道啊，有这样下来也算不错了，就啊，到了家门口会方便。
0: 蓝医返乡义诊活动已连续开展多年，通过汇聚蓝级医疗专家力量，常态化开展返乡义诊、健康科普、答疑指导等形式，补齐乡村医疗服务短板。
2: 下面来看简讯。
0: 近日，君山片区管理局召开安全生产隐患网格化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推进会，明确行动将分摸底排查、集中攻坚、巩固提升3阶段推进，并部署各阶段重点任务与实现，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近日，平潭消防部门对辖区校外培训机构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重点围绕疏散通道畅通情况、消防设施器材完好率及电气线路辐射规范性等核心环节进行全覆盖排查。第6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将于9月9号至12号在平潭台湾小镇举办，目前观众预约通道现已全面开放。本届影展所有面向公众的展映及配套活动均需提前线上预约，观众可通过影展微官网完成注册后，按个人喜好自主预约各场次名额。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感受，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6: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7: 3号17点，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3号下午14点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气压，目前其风力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于3号17点对其停止编号。3号傍晚到4号白天，中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其中莆田大部、福州中南部、泉州北部、龙岩西南部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3号傍晚到夜间，受沙德尔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沿海海区和闽中、闽南、台湾浅滩渔场及闽东渔场西部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省防指维持防汛2级应急响应、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8: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事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他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

0: 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3: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0: 嗯，
4: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5: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6: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7: 3号17点，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3号下午14点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气压，目前其风力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于3号17点对其停止编号。3号傍晚到4号白天，中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其中莆田大部、福州中南部、泉州北部、龙岩西南部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3号傍晚到夜间，受沙德尔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沿海海区和闽中闽南台湾浅滩渔场及闽东渔场西部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省防指维持防汛2级应急响应，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6: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8: 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平潭，我是妍妍。今天节目里我为您朗读的文章是半生滋味半世瓜，刊载于平潭时报海潭风版面。半生滋味半世瓜，作者陈伟佳。菜市场里的小贩用草绳把苦瓜扎成把，码在竹筐里，碧绿莹莹的，我挑了两根。摊主是个40-50岁的妇人，用一口浓重的方言说了句，个苦瓜蛮好，天热喽降火。小时候我是不吃苦瓜的，那时我们家住在职工宿舍筒子楼里，夏天母亲炒一盘苦瓜，我总要拿筷子把它拨到一边去，母亲便会说，吃点苦好，清火。我撇着嘴，心想世上有那么多甜的东西，为什么要自讨苦吃呢？那时候有关夏天的美好回忆是西瓜和冰棍儿，是蝉声与晚风，跟苦瓜全无干系。真正开始

始吃苦瓜是到湖南念大学之后。学校食堂里总有苦瓜炒蛋，起初我仍旧避开，后来看同学都吃，便试着夹了一块。热油过的苦瓜边缘微微焦黄，苦味反倒淡了，含着一种别样的香。蛋是嫩的，裹着苦瓜的脆，竟然不难吃。后来我又试了凉拌的苦瓜，用盐腌过，挤去汁水，拌上蒜蓉辣椒，苦味就变成了底色，衬得其他的味道愈发鲜明。原来苦也是可以被驯服的。苦瓜这东西说来也奇怪，它不像别的瓜菜，愈老愈不好吃。苦瓜是愈老愈苦，而那苦里又生出些甜。母亲说这叫苦尽甘来，我觉得倒不如说苦与甘本来就是一体的，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有一回在老伯家吃饭，他做苦瓜酿肉，苦瓜切成寸段，掏去瓤，填进剁碎的猪肉和虾米，上锅蒸，蒸好的苦瓜通体透亮，肉馅儿的油沁出来，把苦瓜染得黄澄澄的，咬一口先是肉的鲜，然后苦味儿才慢慢地泛上来，等咽下去了，喉头却留下一丝若有若无的甜。老伯见我吃得认真，笑着说，后生仔吃得苦中苦啊。我那时20多岁，只当是寻常的客套话，如今想来，他说的苦大约不只是苦瓜。后来我在一本书里读到，苦瓜又叫半世瓜，这个名字真好，得走过半生才能懂得它的好。陈奕迅有首歌就叫苦瓜，歌词写道，真想不到当初我们也讨厌吃苦瓜，今天先记得听过人说这叫半生瓜，这半生二字着实是人生的滋味啦。母亲上个月回家做了豆豉鲮鱼炒苦瓜，母亲炒菜还是从前的架势，铁锅烧得冒烟，油一浇进去满厨房都是响动，苦瓜片在锅里翻飞，豆豉的咸香和鲮鱼的鲜甜缠在一起，我尝了一口，苦味若有若无。母亲在旁说，现在不嫌苦了吧？不苦呢，我嘴里嚼着，含糊地应了一声。窗外的蝉叫得正凶，阳光从厨房的小窗斜进来，照在母亲花白的鬓发上。仔细想想，人这辈子要咽下的苦何止是苦瓜呢？有些苦是躲不掉的，有些苦是自己找的，像特意去吃苦瓜。但人总有办法，就像拿肉去酿它，拿豆豉鲮鱼去炒它，用别的滋味去调和化解，让苦变得可以承受，甚至成为一种值得回味的体验。这不是逃避，这是生活教给我们的智慧。菜市里卖苦瓜的妇人收摊了，我拎着苦瓜往回走，回到家，我把苦瓜洗净，切成薄片，用盐腌上，碧绿的瓜片在瓷碗里慢慢渗出汁水，再配一碗白粥，清清淡淡。半生已过，才尝出苦瓜的好，而那些还没有尝出来的滋味，大约要等下一个半生了。

0: 歌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接下来请听文章，把自己走成一朵云。把自己走成一朵云，作者何玉华。第二次到录取是因两年前的一次路过，一段桃河不急不缓的沿公路旁的河道流淌，两侧山势连绵，沟谷处时常闪现牧民放牧搭建的棚屋和栅栏，以及码得高高的牛粪堆。这个地处甘肃、青海、四川三省交界的甘南县域，以高原山地和高山峡谷为主，海拔3000多米，全年无夏。黄河中上游最重要的支流桃河穿境而过，录取为藏语音译，意为神龙河，因桃河而得名。河滩上五色杂花如锦缎般铺展开来，黄锦雉鸡气定神闲地踱着方步，东挑挑西捡捡，啄食草籽虫子，待看到人来，一路飞奔窜入无边的青稞麦田。野兔则谨慎得多，才瞄到它们的身影，就已连蹦带跳着消失在草丛中了。只有呆萌敦厚的土拨鼠，守着两只前爪，呲着大门牙。

探身直立，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表情。在一处山坡，满坡乌头花市正盛，紫莹莹蓝莹莹一整片，趁着高原的蓝天白云，美得令人感慨。阿西抱着相机蹲在地头说，这个地方我们还可以再来一次。这次我们特地奔赴录取，县城还和两年前一样，街道整洁，行人不多。这个季节大部分牧民都在山上放牧。沿河岸的公园里，一片茂密安静的林子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林下绿草如茵，开满了鲜花，林间小木屋、帆布帐篷时而闪现，小溪潺缓，野径蜿蜒，啾啾鸟鸣伴着细碎的光线从高高的树冠洒落，明亮耀眼，带我们置身其中，舒畅地忘乎所以。一个书包被我们四个人轮番抛掷，像一颗难以收拢的心。笑声与群聚一起飞扬，阿西说找回了年少时逃课的肆意无拘。这个在林间忽高忽低的书包，迅速把两鬓斑白的我们带回当年没有围墙、没有作业的少女时代。课余时间爬树掏鸟窝，下河摸螺丝，蹲草丛里逮蚱蜢的画面在脑海回放。接住书包的刹那，仿佛伸手接住远去了近半个世纪的童年时光。来到大片大片的草滩之上，野花盛放，多姿多彩，或粉白或胭脂红的狼毒花随风摇曳，因全株有毒躲过了牛羊的啃食，在坡谷上肆意开放，有着不管不顾的招摇。黄锦紫锦的花盛在小巧别致，像小小的林间精灵，轻轻拎着或黄或紫的裙角，在露水里踏足而歌。崖壁间有棵唐松草，闲逸安静，有风时轻摇，无风时静立。一袭白衣像执拂尘的道士，自有一股仙气。红花绿绒蒿是最耀眼的存在，尽管花瓣下垂，但凭借耀眼的大红色、颀长高挑的植株，无论是置身于茂密的林木间，还是隐藏在山崖乱石杂草之中，只需一眼便能牵走你的目光。她宛若身着红舞裙、踩着高跟鞋的舞女，热烈且高傲。一整片稻蹄湖在桃河河岸盛开，恍惚间觉得蓝天白云正招呼着这些蓝色小花与桃河一同奔流向远方。小溪边一小片湿生扁垒开满紫花，随风摇曳时如紫色的蝴蝶翻飞。随便寻一处开满野花的草滩，背靠大片草地，眼里只装蓝天流云，任由花草在耳边摇头晃脑，那种愉悦能用什么来描述呢？应该是我的两个影子吧。一个影子落到草地上，影子上仿佛绣满野花，心里也落满花香。另一个影子投射到砾石滩上，看着清淋淋的河水流过，心里满是安静和清凉。路边的油菜花也是我们驻足的理由。此刻南方的油菜花早已凋落成记忆里淡薄的几笔，而录取的高原油菜花开得正盛，整片整片的沿着国道，顺着山脚一直漫到下河机场的跑道边上。馥郁华美、金碧辉煌的油菜花田像一块块御风飞翔的魔毯，时而托住天边的一列山，时而擎着山脚的一个村庄。国道上时有重型卡车呼啸而过，穿过油菜花田，转眼驶进一幅色彩浓烈的油画之中。天边青山巍峨连绵，烟云缭绕的村落静卧山脚，蓝色琉璃瓦的寺院顶上五彩经幡猎猎飞扬，成群的牦牛羊群悠然进食，落在草甸上的影子像

忽聚忽散的暗色团花。追赶山坡上几朵白云，是我们沿途不可或缺的快乐。到高原，你有足够的自信能够追上云。在山脚下，眼看一团一团白云擦过山顶，仿佛伸手可触，喘着粗气登顶而上。一个伙伴趴在山腰，把镜头对着我们，镜头里的我们正和流云一同行走在山脊，甩手展臂，迈开大步走进高原一团洁白的云絮里。两年前我们路过录取，带走的是一段桃核，这次专程到访，留下的却是整个自己。也许真正的抵达，从来不是脚步的停留，而是一颗心舒展喜悦地安卧在录取的山水林木间。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

0: 心，他们是平潭人。
1: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2: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0: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4: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5: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6: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片言可以折喻者，其有也与？”子路无素诺。子曰：“听讼，吾由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服判矣夫。”
0: 孔子说，根据单方面的言辞就可以判决案件的，大概只有仲由吧。子路这里从来没有不及时兑现的诺言。孔子说，审理诉讼案件，我也同别人一样，但一定要使诉讼的事不发生才好啊。子张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居于职位，不要厌倦懈怠，实施政令要出于忠心。孔子说，君子广泛地学习文献典籍，并以礼约束自己，也就能不背离道了。

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颜渊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但因为青丘舍不得退回去，一天挨一天，模模糊糊就这样收下了。青丘想着，
1: 既然到有钱人家去，不要显出小家的气象，把这珠圈也带了去。
0: 这里衣服刚刚换下，门口汽车喇叭响，果然来了一辆汽车，这是金小姐派来接这里冷小姐的。同时汽车夫就递进一张金敏芝的名片。冷太太一直把青丘送上汽车，见这辆汽车比燕西常坐的还要精致，心想，
2: 有钱的人家真是不同，连女眷坐的汽车都格外漂亮些呢。
0: 青丘坐了汽车，一刻功夫就到了金宅。车子一停住，就见燕西站在门口。青丘下车，燕西便迎上前来。
3: 佳姐正等着你呢，我来引导吧。
0: 说毕，果然在前面走。青丘留心一看，在这大门口一片四方的场地，四柱落地，一字架楼，朱漆大门，门楼下对峙着两个号房，到了这里又是一个敞大院落，迎面首立一排西式高楼，楼底又有一个门房，门房里外的听差都含笑站立起来。进了这重门，两面抄手游廊绕着一幢楼房，燕西且不进这楼，顺着游廊绕了过去。那后面一个大厅，门窗一律是朱漆的，鲜红夺目。大厅上一座平台，

0: 平台之后，一座四角飞檐的红楼。这所屋子周围栽着一半柏树，一半杨柳，红绿相映，十分灿烂。到了这里，才看见女性的仆役，看见人来都是早早的闪让在一边。就在这里，杨柳阴中东西闪出两扇月亮门，进了东边的月亮门，堆山也似的一架葡萄掩着上面一个白墙绿漆的船厅，船厅外面小走廊围着大小盆景，环肥燕瘦，深红浅紫，把一所船厅簇拥作万花丛。燕西笑道：
1: 万小姐，你看这所屋子怎么样？
2: 很好，艳丽极了。
1: 这就是我的小书房和小会客厅。
0: 青秋点头微笑。
2: 这地方读书不错。
0: 燕西又引着他转过两重门，绕了几区回廊，花明柳暗，青秋要分不出东南西北了。这时候只见有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穿着黑香云纱的大脚裤，红花白底透凉纱的短褂，梳着一条烫发辫，露着雪白的胳膊和脖子在外，面如满月，披着海棠须的覆发。青秋一想，
2: 难道这就是她姐姐？然而年纪像小得多呀。
0: 自己还没有敢打招呼，那女孩子转身走回抢上台阶，对屋子里叫：
3: 五小姐，客来了。
0: 青秋这才知道她不过是一个侍女，幸而自己没有理她，不然岂不是大大一个笑话。这女孩子一面说话时，一面已打起香妃竹的帘子。燕西略退后一步，让青秋走过去，随后也就跟着进来。青秋进门就看见一个卷发西装女子，面貌和燕西有些相像，不过肌肤更丰润些，面色更红些，这一定是燕西的姐姐无疑了。那敏之先以为燕西认得的女友当然是交际明星一流，现在见青秋白色的缎袍，白色的丝袜，白色的缎鞋，脖子上挂一串亮晶晶的珠子，真是玉立亭亭，像一束梨花一般。看那样子不过十七八岁，晚有坠压霜季，没有说话，脸上先绯红了一阵。敏之虽然是文明种子，这样温柔的女子没有不爱的。他不等青秋行礼，早抢上前一步，伸着一双粉团也似的光胳膊和青秋握手。燕西趁着这机会就在两边一介绍，敏之携着青秋的手同在一张软椅子上坐下，竟是很亲挚地谈起来。燕西从来没有见敏之对人这样和悦的，心里很是得意的，便对青秋说：
1: 请你在这里稍坐，我不奉陪了。
0: 说毕赶到母亲这边来，看他们走了没有。及至一打听，王宅那边打了电话催去斗牌，已经是早走了。这时燕西倒没有了主意，在家里又坐不定，要上王家去，堂会戏好的还早着呢，早去也是没意思。一人便在廊下踱来踱去，顺步走到翠姨这边院子里来，只见一个小丫头玉儿在一张小条桌上包莲子。燕西便问：
1: 姨太太呢？
4: 早出去了。
1: 这是谁吃的莲子？
4: 预备晚上总理来吃的。
1: 干嘛不叫厨房弄去？
4: 这许多日子晚上总理来了，吃的点心都是姨太太在火酒炉子上做的，说是怕厨子做得不干净呢。
0: 燕西看那玉儿说话伶俐，一时动了恻隐之心，觉得十三岁的孩子离了家庭父母，到人家家里来做丫头怪可怜的。到桌上碗里堆上一碗未包的莲子，够他包的了，便就走过来替他包一个。
4: 少爷，你不怕脏了手吗？

0: 吗？
1: 不要紧，我正在这里发愁，没有什么事做呢。
2: 于是一面包莲子，一面找些不相干的闲话和玉儿谈，一直将一碗莲子包完了，燕西还觉得余勇可鼓。
0: 七爷，我给你打点水来洗手吧。
1: 不用洗手了，我有事呢。
2: 于是走到自己书房里休息片刻，便坐汽车到王家来。这时王宅门口一条胡同，各样车子都摆满了，还有投机的小贩挑着水果担子，提着烧饼筐子，都塞在车子堆里做那临时的生意。不必进内，外面就热闹极了，那门口早是搭了五色灿烂的牌坊，还有武装的游击队分排在两边。燕西是坐汽车来的，门里的招待员早是迎上前来，请留下一张片子。旁边就有人说，
3: 这是金旗少爷，不认识吗？
2: 招待员听说是金府上来的，连忙就闪开一条路。燕西一进门，一直就往唱戏的这所大厅里来，只听后面有人喊，
4: 燕西，燕西，哪里去？
2: 燕西回头看时，却是孟继祖。
1: 你也是刚才来吗？
4: 我早来了，你为什么不上礼堂去拜寿，先就去听戏啊？
1: 我最怕这个，而且我又是晚辈，遇见了寿公寿婆，少不得还要磕头。
4: 你怕就不去吗？
1: 反正贺客很多，谁到谁不到，他们也不记得的。
4: 那么我们一块儿去听戏吧。
2: 拉着燕西的手就走。走进戏场，只见围着戏台也搭了一个三面相连的看台，那都是女宾坐的。台的正面一排一排的椅子，那就是男宾的位子。燕西进来见男座里还不过一大半人，女座里早是重重叠叠，坐得没有缝隙了。
4: 太太们到底不像男宾那样懂戏，听了锣响就要来，来了就舍不得走的。
1: 堂会戏大概也不至于坐不住，女子们的戏比男子的戏要静些的，也无关于他们来了不愿走了。
2: 说时目光四围一转，只见敏之和青丘也来了，正看着台上的戏在说话呢。敏之旁边有个中年妇人，胸襟前挂着红绸配着红花，大概是招待员，她在那里陪着说话。燕西心想，
1: 青丘既然认识这个招待员，就是敏之总了，以后也有人招待，不至让他觉得清冷，心里才宽慰些。
2: 约莫看了两出戏，来宾渐渐地拥挤起来了。燕西抬头一看，敏之已然不见，只见青丘在那里。青丘对于他并没有注意，似乎还不知道，心想，
1: 吴姐也离开那里，不要让他从中又一介绍，大家都认识，那倒是老大不方便。
2: 自己踌躇了一会儿，正没主意，只见招待员挨着椅子请道，
5: 哎，已经开席了，诸位请去入席。
2: 这些来宾听说复席，就有一半走的。燕西趁着大众纷乱也离了戏场，且先不去复席，绕到外边，在女招待员休息的地方找着刚才看见的那位女招待员，脱下帽子点了一个头，笑着问，
1: 毕姓金，你看见我的佳姐吗？
5: 你问的是金小姐吗？她走了，有一位同来的令亲还在这里。
1: 我正是要找她，她府上来了电话，请她回去呢。
2: 那招待员信以为真，一会儿就把青丘引来了。
6: 家母来电话了吗？
1: 是的，打一个电话到我那边去，叫我的听差去问一声，有什么事没有？若没有要紧的事，好戏在后呢，就不必回去了。
2: 青丘也是舍不得回去，就问电话在什么地方。
1: 这里人乱得很，我带你到后面去打电话吧。
2: 于是燕西在前，青丘在后，转了好几进门，先是人来人往的地方，后来渐渐转到内室。青丘便停住脚，
6: 我们往哪里去呢？
1: 不要紧，这里是社亲家里， 哪儿我都熟悉的。

0: 这时天色已经晚了，因为是月头，夜色很明。青丘向前一看，只见一叠假山接上走廊，四周全是花木，仿佛是个小花园子。到了这里，他狐疑起来，站住了，不敢向前。
1: 接连两天出五戏，锣鼓喧天，耳朵都震聋了，在这里休息一下不好吗？
0: 青丘站在走廊上，默默地没有作声。
1: 这个园子虽小，布置的倒还不错，我们可以在这里看看月色，回头再去看戏。
2: 我还要打电话呢。
0: 说这话时声音就小得多，不免把头也低下去了。燕西走近前一步，低声说，
1: 青丘，你还不明白吗？我有几句话要对你说一说嘞。
0: 青丘手扶着廊柱，头藏在袖子底下。
1: 你这人很开通的，还害臊吗？
2: 我没有什么话可说呢。
1: 我写了几封信给你，你怎样只回我一封信，而且很简单，很客气，竟不像很知己的话了。
2: 我怎敢和你称起知己来了呢？
1: 不要站在这里来说，那边有一张路椅，我们坐到那边去，慢慢的说一说，你看怎样？
0: 一面说，一面牵着青丘走。青丘虽把手缩了回去，可是就跟着他走过来。这地方是一丛千叶石榴花，连着一排小凤尾竹，一张小巧的路椅就列在花下。椅的前面摆着许多大盆荷叶，绿成一片，所以人坐在这里真是花团锦簇，与外间隔绝。青丘和燕西在这里自然可以尽情地将两方思慕之尘倾囊倒夹地说出来。那时一颗半圆的月亮本来被几层稀薄的云盖上，忽然间云影一闪，露出月亮，照着地方雪白，两个人影并列在地下。青丘看见了这般情景，未免有些不好意思。
2: 是了，还有许多好戏我还没看见，我去听戏了。
1: 你还没有吃晚饭呢，忙什么？你先去吃饭，吃过饭之后你也只要看两出戏，你在楼上一起身，我便到大门口去开戏车，好送你回去。
2: 不用了，我雇洋车回去吧。
1: 我吩咐骑车夫叫他不要响喇叭。那么你家里人一定不知道是坐着我的车子回去的。
2: 难为你想得周到，就是那样办吧。
0: 青丘用手理了一理鬓发，又按了一按发髻，走出花丛到廊檐下来，低头牵了一牵衣襟，抢先便走。燕西在后慢慢地走出来，心里非常高兴，自己平生之愿就在今日顷刻之间完全解决了。就是这样想着，真个也乐从心起，直笑到脸上来。自己低头走了，忘却分什么东南西北，应当往南走的时候偏是往北拐，胡打乱撞竟跑到王家上房来。抬头一看，只见正面屋里灯火辉煌，有一桌的女宾在那里打麻雀牌。燕西缩着脚回头就要走，偏是室友凑巧顶头遇见了王玉芬。
3: 嘿，老七几时来的？
1: 我早来了，在前面看戏呢。
0: 燕西一面说一面往外走，玉芬一把抓住他的衣服。
3: 别走别走，给我打两盘，我输得不得了了。
1: 那里不是有县城的人在打牌吗？怎么会把你台下的一个人打输了？
3: 我是赶到前面去听一出玉堂春，托人替我打几盘，现在你来了当然要替我打了。
1: 全是女客，那都有谁？
3: 你还怕女客吗？况且都是熟人，要什么紧呢？
1: 我耽搁了好几出戏没听，这时刚要走又碰到了你这个截路的。
3: 耽搁了好几出好戏嘛，你哪儿去了？
1: 找你家令兄谈谈。
3: 胡说，他先在这儿看牌，后来我们一路去听戏的，你又没做好事儿。
0: 玉芬本来是随口一句话，不料正中了燕西的病。
4: 倒不愿意，
1: 我倒错怪你了，那人在哪儿？
0: 王佑春用嘴向正面看台上一努，笑道，
4: 那个穿大红衣服的，披鹅黄绸巾的，剪着月牙似的头，皮肤白白的，脸子略微圆圆的。
1: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你不要加上许多形容词了。
4: 怎么样？桃萼露垂，杏花烟润，加得上这八个字的考语吗？
1: 你又在哪里找到这八个字的考语？
4: 你不要藐视我，我现在也念书了。那个人在中学毕业了，国文考第一，心想我要不用功，明天结婚的时候闹起三男新郎来，岂不要大相公的好看？
1: 你这样一派不规矩的样子，仔细你夫人看了不高兴。
4: 不要紧，他知道我是很顽皮的，我这样子已经看惯了，不要紧了。
0: 燕西偷眼向台上一看，恰巧青丘也正向楼下一看，他见了燕西便站起身来。燕西会意，便对王佑春说，
1: 我找点东西吃去，就来，你在这儿等着吧。
0: 燕西走到后面与青丘相遇。
2: 你和谁说话？老往台上望着。
1: 你以为人家是看你吗？他是看他自己的爱人呢。
2: 这分明是你胡诌的。
1: 你为什么不信？你看他是对着你那边望着，还是对正面望着？
2: 不要说话了，这里来来往往全是人，你到门口去开汽车过来等着我吧。
0: 燕西听说，真个先走一步，将汽车找到了，开到门口来，汽车夫将车门开了，青丘走上车去，燕西已坐在车中了。
2: 你自己不会开车吗？
1: 会开车。
2: 你既然会开车，怎样不自己开车送我回去？

0: 早就生疏的多了。
1: 那为什么呢？
0: 你说为什么呢？
2: 青丘微笑也不肯言语。说着话时，汽车开得很快，青丘对外面一望，快要到家了，便对燕西说，
1: 你对汽车夫说不要按喇叭，
0: 就让令堂知道是我送你回来的也不要紧，我看令堂对我很客气，并不讨厌。
1: 你还是叫他不要按喇叭，不然……
0: 你先不是说了吗？我早就吩咐他们了，你说的话我没有办不到的，还用你说第二次吗？
1: 那么请你马上下车去，成不成？
2: 燕西口里说了一个成字，就站起身来要招呼汽车夫停下。青丘将手一拦，逼得燕西坐下。
1: 坐下吧，别捣乱了。
0: 我打算明后天到西山去玩一趟，想请你去一个，成不成？
1: 老远的跑到西山去做什么？我不去。
0: 这个日子西山太好玩了，为什么不去？一定要去的。
2: 一语未完，汽车已经到了青丘门口停住了。汽车夫跳下车来就去开车门，燕西一把握着青丘的手问，
0: 去不去？
2: 青丘急于要摆脱，只得说了一个去字，就下车了。青丘下了车，将门叫开，一直走回自己屋子去。冷太太在屋里问，
3: 怎么到这时候才回来？
1: 金家大小姐带我看戏去了。
3: 哦，在哪里看戏？
1: 是他家亲戚的家里。妈，不要提了，这两家房子实在好。
3: 你不要说乡下人没有见过世面的话了。
1: 金家的房子实在是好，排场也实在足，由外面到上房里去倒要经过三门房，各房子的家具都配成一色的，地下的地毯有一寸来厚。
2: 青丘一面说话一面走到他母亲屋里来。冷太太低头一看，只见他穿的那一双月牙缎子鞋还没有脱下，上面还有两道黑印，便说，
3: 哎呦，你上哪儿去了？怎么把一双鞋弄脏了？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的，大概是听戏的时候许多人挤，给人踏了一脚。
3: 他们阔人家里听戏还会挤吧？
1: 不是看戏坐着挤，大概是下楼的时候大家一阵风似的出来踏了我一脚了。
3: 你应该仔细一点穿，你穿坏了叫我买这个给你那是做不到的啊。
2: 青丘也没有再和他母亲分辨，回房换鞋去了。到了次日，忽然发觉身上掖的那条新手绢不知道哪里去了。一条手绢丢了是不要紧的，可是自己在手绢犄角上挑绣了青丘两个小字，让人家捡去了可是不便。想起来系在纽扣上是系得很紧的，大概不至于失落，一定是燕西偷去了的。但是他要在我身上偷手绢，绝不是一刻功夫就偷去了，他动手为什么我一点不知道？青丘这样一想，也不管那手绢是不是燕西拿的，便私下对韩妈说，
1: 昨天我到金家去，有一条手绢丢在他家里，你去问金七爷捡着了没有。
4: 哎呀，一条手绢值什么？巴巴的去问人怪寒碜的。
1: 你别管，你去问就得了。
2: 韩妈儿因为青丘逼他去问，当真去问燕西了。
0: 你来的正好，我要找你呢，我有一个字条请你带去。
4: 我们小姐说她丢了一条手绢，不知道七爷捡着了没有啊。
0: 你告诉她反正丢不了，这字条就是说这个事，你拿给他看他就知道了。
2: 韩妈听说信以为真，就把字条拿了回来。
1: 手绢有了信儿吗？
2: 韩妈将字条交给他，
4: 你瞧这个就知道了。
2: 青丘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0: 游山之约不可失信，明天上午12时我在公园等你，然后一路出城。
2: 青丘看了，将字条一揉，揉成一个小纸团儿。
1: 这又没提手绢的事儿。
4: 七爷说，你瞧这个就知道了，他不是说手绢，又说什么？
1: 竟是些不相干的话，说昨天到他家里去，他家招待不

0: 莫要见怪。
1: 韩妈不认识字，哪知他们葫芦里卖什么药，也就不复再问。青丘等他走了，把揉的那个纸团重新打开看了一看，心里一想，
0: 唉，到西山去来去要一天整的，骗着母亲说是去会同学，恐怕母亲不肯信，若是不去吧，又对燕西失了信。
1: 踌躇了好一会儿，竟不能决。但是盘算的结果，赴约的心事究竟战胜了他怕事的念头。次日一早起来，就赶着梳头，梳好了头，又催着韩妈做饭。
2: 你又忙什么？吃了饭要出去吗？
0: 一个同学，我到他家里去练习算学。
1: 冷太太见他如此说，也就不追问。一会儿吃了饭，青丘换了衣鞋就要走。
2: 你这孩子，有几件好衣服就要把它穿坏了是？到同学家里去，何必穿这些好衣服？
0: 你老人家都是这样想，有了衣服留着不穿，可是到了后来，衣服不实心，又要把新的改着穿了。
2: 你要穿就穿起走吧，别说许多了。
1: 青丘坐车到了公园，早见燕西的汽车停在门口。青丘走进去，遥遥的就见燕西在树林底下的路上徘徊瞻望。他一看见，连忙迎上前来。
3: 你才来，我可饿极了。
0: 你怎样饿极了？
3: 我没吃饭，等着你来吃饭呢。
0: 你早又不告诉我，我已经吃了饭了。
3: 吃了饭吗？你陪我到大餐馆里去吃点东西，成不成？
0: 我吃了饭来的，怎样又吃得下？
3: 我这是痴汉。
0: 你就说我是丫头也不要紧，我看你们府上的丫头都花朵似的，恐怕我还比不上嘞。
3: 不用着急，也许将来有法子证明你这话不确。走吧，我们去吃点东西。
0: 我实在是不要吃了，陪你去坐一会儿得了。
1: 二人走到露台上，捡了一副座头，燕西便叫西仔递了菜牌子过来，转交给青丘看。
0: 我实在不吃。
3: 不能吃，你就静坐在这里看着我吗？
0: 也罢，我吃一点果子冻。
3: 不渴，刚吃饱饭，不宜吃凉的。
1: 于是叫西仔另送来一杯咖啡放在他面前，自己一面自吃大菜。菜都吃完了，西仔送了一碟果子冻上来。燕西刚拿了茶匙，将那块冻下的半片桃子一拨，只觉一个沸热的东西按在手背上，低头看时，乃是青丘将喝咖啡的那个小茶匙伸了过来。
0: 刚才你不要我吃冷的，为什么你自己吃起冷的来？
3: 吃西餐是不计生冷的，但是你不让我吃，我就不吃。
0: 我也让你吃，你也让我吃，好不好？
3: 好，就是这样办。
1: 于是将这碟果子冻送到青丘面前。
0: 你的给我，你呢？
3: 我只要一点，你吃剩下的给我吧。
0: 这样有钱的大少爷又这样省钱，舍不得请人另吃一点。
3: 可不是，不但省钱，我还捡人的小便宜呢。
1: 说时，在身上掏出一条手绢，向空中一扬。
3: 你瞧，这不是捡便宜来的呢。
0: 你不提起我倒忘了，你是怎样把我在身上的手绢偷去的，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3: 岂但手绢而已哉。
1: 青丘见他话中有话，也不往下问，只用那茶匙去翻果子冻，一点一点往嘴里送，约莫吃了一半，将碟子一推。
0: 太凉了。
1: 燕西见他将碟子推开，顺手一把就将碟子拿了，放在面前。
0: 你真那么馋，把它拿下去吧。
1: 燕西不答，带着笑。一会儿功夫，把两片桃子、半块冻子，一阵风似的吃下去了。抬手一看手表，已是一点了。便问青丘，
3: 我们到香山还是八大处还是到汤山？
0: 谁到汤山去，那是洗澡的地方，就是香山吧。
1: 燕西会了饭账，和青丘同坐了汽车，出了西直门，直向香山而来。到了山脚，燕西扶着青丘下了汽车。
3: 我们先到旅馆里去，还是先在山上玩玩？
0: 我们既然是来逛山的，当然先逛山。
3: 你不怕累吗？
0: 我们在学校里也常跑着玩，这点算什么？
1: 说时，两人顺着石阶上了一个小山坡。青丘负着那柄小绸伞，越走越往后垂，竟有些负不起的样子。站在一个小毯地上，抽出手绢来开汗。燕西顺手接过伞。
3: 怎么样，觉得累吧？那边上甘露旅馆是很平稳的，上那边去吧。
1: 于是燕西站在青丘身后，撑着伞给他遮住太阳，向这边大路而来。走到甘露旅馆，靠着露台的石栏边捡了一副座头坐下。茶房送了茶来，燕西便斟了一杯放到青丘面前。
0: 为什么这样客气？
3: 古人不是说相敬如宾吗？
1: 青丘端起茶杯来呷了一口，却是没有作声。燕西喝着茶朝东南一望，只见山下青纱帐起，一碧万顷，左一丛右一丛的绿树在青地里簇拥起来，里面略略露出屋角，冒着青烟。再远些，就是一层似烟非烟、似雾非雾的东西，从地而起，源于天阶。
3: 你看，到了这里，眼界是多么空阔，常常得到这种地方来坐坐，岂不是好？
0: 可惜生长在这种地方的人他领略不到，能领略到的人又没法子来。
3: 为什么没法子来？坐汽车来也很快的，一个钟头可以到了。
0: 这是你少爷们说的话，别人家里不能都放着汽车预备逛山用吧？
3: 我不是说别人，我是说你呢。
0: 你说我？我有汽车吗？
3: 你自然会有的。
1: 青丘见他说到这句，抓了碟子里一把瓜子放在面前，一粒一粒捡起来，用四颗雪白的门牙慢慢地嗑着，心里可是极力地忍住了笑。燕西又追着问，
3: 哎，你想我这句话在理吗？
0: 在理在理，我若不是有法术可以变出一辆汽车来，就是做个女强盗抢一辆来。
3: 都不用，你自然会有。你看我这话对不对？
0: 你这话或者对或者也不对，我可不知道。
3: 老实说了吧，我有汽车就等于你有汽车。
1: 青丘听了只是不作声。燕西说了这句话似乎到了极点了，要怎样接着往下说也是想不起来。于是两人相对默然坐着喝了一会儿茶。燕西指着右边一片毯地说，
3: 那边的路很好走，我们到那边散步散步去。
0: 刚坐一会儿又要走？
3: 那里有一道清溪，水非常的清，咱们看看鱼去。
1: 说着燕西已站起身来，青丘虽不大愿去，也不知不觉地跟着他走。走到那溪边，一片树荫映着泉水都成了绿色，东南风从山谷中穿来，非常的凉爽。靠着溪边一块洁白的山石，青丘斜着身子坐在石上，向清溪里看鱼。燕西在石头下面一块青草上坐了，两只手抱着膝盖望着清溪里的水发呆。青丘的长裙被风吹着，时时刮到他的脸上，他都会不知道。半晌，燕西才开口说，
3: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1: 青丘依旧脸望着水，只是摇摇头没有作声。
3: 你不能不明白，前天在王家花园里我已经对你说了一半了。
1: 说时突然站立起来，一只手牵着青丘的手，一只手在袋里摸出一个金戒指来。青丘回头一看，也站起来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评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

0: 晚安。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亦是欣赏。

途的风景，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音乐。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00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音乐不打烊。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

0: 坛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1: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2: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坦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坦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3: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7: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8: 嗨，
6: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7: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98.5。
6: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4: 看得见的中国史，第7节，宦官与内阁的二元政治。明朝初年，经过废除宰相、剥夺藩王的权力，使用监察和特务机构，皇权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皇权高度集中的后果就是，一旦独裁体制下的皇帝不再使用他的权力了，就必须有人来代替他使用，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这可能导致两种情况，一种是内阁首辅的大权独揽，比如说严嵩和张居正；而另一种就是宦官专权，如汪直和魏忠贤。由于宦官和皇帝的关系非常亲密， 所以就更容易形成权力托付的对象。一，宦官权力的膨胀。明太祖朱元璋曾制下规定，内官不许读书识字，不许干预朝政。但问题是，六部分立，没有丞相统领，皇帝必须事必躬亲，而且他又设置众多相互牵制的官职和信息渠道，而他所要处理的政务已经是原来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了。因此明太祖留给子孙的日常政务已经重到他们无法承受的地步了。虽然在明成祖时期他设立了内阁来协助政事，但是在明朝初年皇帝严密防范政府官员的情况下，相对于殿阁大学士，皇帝更加信任宦官。而明成祖朱棣突破组织，重用太监，比如永乐年间的郑和下西洋，侯显出使西藩，设置东厂，这些做法就和朱元璋废丞相的用意是相同的，也就是有利于皇帝直接控制权力。宦官权力的扩大不仅种下了贪污受贿的种子，也埋下了与外朝对抗的隐患。直到朱棣的子孙明宣宗在位之时，开始设立内书堂，培养用于处理文书的学龄宦官，而这些通文墨的太监负责传递奏章和内阁的票拟。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皇帝处理朝政的得力助手，并没有擅权的机会，但到了后来他们就开始利用职务之便染指朝政了。二，擅权自王振始。明代宦官擅权是从王振开始的，但是当时的廷臣依附他的很少，只有兵部尚书王继、工部郎中王佑等人，其他的官员都不肯俯首听命。到了汪直当权的时候，依附汪直的人就多了起来，但是敢于弹劾他的人也很多。朝廷中派别斗争非常激烈，但是运转却勉强正常。可到了刘瑾专权的时候，他在朝中心腹遍地，流毒满天下，仍然有不屈服的官员。刘瑾每次奏事的时候都要趁武宗玩耍之时，爱玩的武宗每次都特别不耐烦，我用你是干嘛的，老拿这些事情来烦我。所以刘瑾就逐渐的专权了，他在自己私人住处批答奏章，不再呈请皇帝裁决。到了魏忠贤的时候，自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至四方督府都要主动地依附他，全面打击正直的官员，其权力大到几乎可以颠覆朝廷的地步。此外，在政治、财政、军事等各个方面，太监都获得了皇帝的全面信任。而永乐年间，武军都督府就曾设立内监监督府事，巡视边塞， 大军出征四方，

都要由太监来负责监军。其他的，如明代的黄庄、矿税、上贡、采造等事，都是由太监来负责的。三，内阁权力的上升。按照朱元璋的意愿，皇帝独揽大权应该是常态的，在分配权力的时候也是依照这种原则来实行的。但是由于后继的皇帝力不从心或者懒惰，权力就不可避免地要开始下移了。从传统延续下来的士人政治继续发挥着作用。其实从朱元璋开始，他就感觉到一个人总理朝政，管理的事务太过庞杂了，所以就设立了殿阁大学士，也就是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和东阁，让这些人作为皇帝左右的侍从文人，兼备咨询，由文官兼任。此时大学士只是呈旨办事，仅仅相当于顾问而已，并不参与机务。到了成祖即位的时候，他专门选拔了谢晋、胡广、杨荣等七个人入职文渊阁，成为皇帝的参谋。文渊阁建于皇宫之内，所以就被称为内阁，以区别于外廷。皇帝常常召集内阁学士，密议朝廷中的重大机务。但是内阁只是参与讨论，决定权还握在皇帝的手中，而阁臣的职位也比较低下，至皆五品，权力远远不及六部尚书。到了仁宗和宣宗时期，内阁的地位不断提高，品质从五品晋升到了三品，六部尚书、侍郎逐渐以殿阁大学士的身份入阁。除了试论经史、草拟制诰，他们事实上已经参与到了朝廷的行政、监察、司法、军务等等要务中了。宣宗时期，阁臣掌握了票拟的权力，进一步提高内阁的权力。所谓的票拟，就是阁臣根据皇帝所示，按照他的旨意来草拟敕旨，或者替皇帝来阅看一切的内外奏章，提出他的处理意见，用黑笔写在一张小纸条上，贴在奏章上呈交，供皇帝裁决参考。皇帝看过票拟之后，就把小纸条给撕掉，用红笔写在奏章上来颁示，称为批红。票拟是阁臣取得处理国家政事的大权，成为内阁最大的权力所在。明宣宗经常到内阁，令阁臣票拟政事的处理意见。明英宗九岁即位之后，凡章奏皆由阁臣票拟呈进。以后内阁票拟就成为定制了。四，内阁权力萎缩。到了明朝的中后期，皇帝代政造成了朝中争权的斗争非常激烈，内阁的权力逐渐萎缩。

从宪宗成化年间到熹宗天启年间，前后163年，期间较为勤政的只有孝宗弘治皇帝在位的几年而已。明世宗、明神宗根本就是几十年不上朝。在嘉靖和万历时期，朝廷中的政令其传达是这样的：皇帝传令给太监，太监传令给文书官，文书官传令给内阁。反过来，内阁的意见呈交文书官，而文书官则传达给太监，由太监再转述给皇帝。在这种信息传递方式中，太监就成为关键的一环了。另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皇帝不到内阁处理政务，令内阁票拟，而皇帝身居内宫的时候仍然是不理朝政，批红的权力就落到司礼监太监的手中了，他们拥有最后的决策权，于是太监的权力就超过了内阁。五，权力互动。明朝中后期，宦官的权力炙手可热。当时有人说，大臣非巴结内臣不得加官，不依附内臣就不得安宁，而阁臣也不免如此。在这种情况下，阁臣中想要掌握实权的，就必须结交司礼监太监。内阁学士不止一人，任职上也无明确的划分规定。严嵩当政之时，曾排挤重任，独揽票拟之权，但是这种情况却没有能够持续很久。阁臣对票拟权力的争夺，使内阁本身纷争加剧。尤其是在嘉靖时期，内阁大学士开始有首辅、次辅和群辅的分别。首辅权力最大，一切朝政都听其调度。为了争夺首辅的职位，大学士结党联朋，互相轻者排挤，通过种种手腕来攫取权柄。一些阁臣也纷纷寻找宫内掌权太监的支持，而张居正在夺取最高权力的过程中，就是和神宗的贴身太监冯保结成同盟。通过这样的互相支持，张居正就获得了在外朝独断专行的权利，而冯保也赢得了内廷牢不可破的稳固地位。但是这种配合在明代是很少见的。六，压制舆论。明朝中后期，内阁和宦官各自专权成为一种常态，但是无论是阁臣还是宦官专权，都是传统的儒家士大夫所不能容忍的。严嵩和张居正当国的时候，遭到的弹劾不计其数，而刘瑾、魏忠贤更是如此。权臣阉术与朝臣的对抗，导致了政局极度的不稳定，所以当权者无一例外的都要极力压制舆论。比如张居正尽力摧毁天下书院，而魏忠贤则利用三案来大肆屠杀

0: 朝中的政臣。在这种打击之下，朝廷之中最终出现了一种谄媚劫府之风。失去安全感的士大夫在独裁统治之下纷纷寻找庇护。严嵩当国，朝中充当义子的人有30多，而魏忠贤更有五虎、五彪、石海尔、40孙的庞大党羽。无论是严嵩、张居正，还是刘瑾、魏忠贤，他们都是权势的代表。尽管其为人功绩有所不同，但是所反映出来的明朝政治状态却是相同的，那就是权力脱离皇帝之后引起的政局混乱。无论是内阁还是宦官专权，都是以皇帝旨意而自居的。在明代，礼法还是为政府和社会强烈认同的。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宦官在独掌大权的时候，以皇帝的名义来发布命令，必须通过内阁这个合法的政治机构。而内阁在掌权之后，则必须以皇帝作为后盾，与皇帝关系密切的宦官就显得无比重要了。所以从表面上来看，政府发出的政令都是皇帝的旨意，但实际上则是内阁和宦官这两个真正的权力中心在发挥着作用。第八节，嘉靖靖海与倭寇之患。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倭寇海患最为严重的时代，为此明朝长期的实行海禁，闭关锁国，但是结果却大出明朝君臣的预料，海患愈演愈烈。到了嘉靖年间，皇帝重新道教，不理朝政，首辅严嵩专权，政治腐败，海防松弛，而倭寇也开始猖獗横行，大肆扰乱沿海的秩序。此时的日本已经进入到了战国时代，局势非常不稳，而各地的诸侯对商业的要求已经是勘合贸易所不能满足的，所以他们就组织武装集团到中国沿海肆意抢劫。中国沿海的海商也常常勾结倭寇谋取私利，形成一些易商易盗的海盗集团。嘉靖时期的倭寇之患，由于有中国海商集团的加入，显得越发棘手了。一，世宗崇道。由于明武宗无子，因此他去世之后，皇太后张氏与内廷大太监张勇、古大用以及内阁大学士杨挺和经过反复商议之后，决定迎立宪宗之孙、孝宗之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登基即位。正德16年4月，公元1521年，朱厚熜以藩王的身份继承大统，他就是明世宗。第二年改国号嘉靖。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

0: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0: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7，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

0: 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师傅，今天的店铺好喜财，开店一家。
2: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3: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圆圆：
4: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3: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5: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

0: 经济。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务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3: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2: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4: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 95% 以上，三级占比达到 80% 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5: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七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7: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6: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0: 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1: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0: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2: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4: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3: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5: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6: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7: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6: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半。
8: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 37.1%。
2: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8: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2: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纳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8: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2: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8: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七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9: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 美国八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九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
8: 高度重视本轮强降雨和台风防御工作，专题部署全程跟进调度。昨天，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防止常务副指挥长王永礼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连线重点地区，细化部署防御工作。会商指出，当前防汛形势特别严峻，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工作，要结合风雨水潮情况加密短淋预报频次，加强并险水库、土石坝等巡查防守，综合考虑库容、雨量、外洪、内涝和潮水顶托影响，统筹上下游做好水库拦洪、泄洪、溢洪与河道行洪的联动联调、错峰匹配工作。要警惕强降雨引发的滑坡塌方风险，做好铁路、公路、桥隧涵洞、高陡边坡、切坡建房点等区域巡查排险。要紧盯地势低洼小区、地下车库、下穿通道等部位，预置排涝力量装备，及时消除积涝。要因势精准判断，果断做好危险区域人员和老弱妇幼等重点人群的扩面转移避险，并妥善安置，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同时要科学安全有序开展抢险救援，同步考虑灾后消杀防疫和救灾重建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影响。
15: 记者林水杰、卢毅报道。二号，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苗延宏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在新征程、新福建建设中奋勇争先，实干担当。苗延宏指出，要坚持原原本本学，循迹溯源学，联系实际学，做到学以致用，学以增效。要把锤炼坚强党性作为终身课题，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清醒的理论自觉。要以坚强党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立党为公的政治本色，践行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提升科学决策的能力水平，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8: 本台消息，日前省委决定陈立达同志任泉州市委书记。
15: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我省各地通过不同形式的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大田台记者林敏报道，大田县第五中学组织师生走进校内抗战主题文化长廊，在沉浸式参观中感悟集美职校抗战波迁的峥嵘岁月，重温那段教育救国弦歌不辍的烽火记忆。参观现场，师生们跟随讲解员的脚步缓步前行， 一幅幅定格历史瞬间的老照片，一段段厚重的文字史料，诉说着往昔的民族苦难

0: 与先辈的不屈坚守。讲解员生动讲述集美师生在抗战岁月中坚守教育初心、投身救亡图存的故事。不少同学放慢脚步，认真聆听。大田五中学生范一诺
1: 听了第二集美学村搬迁与陈嘉庚先生的故事，我才真正明白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八个字的分量。81年前的今天，先烈们用血肉之躯换来了民族的独立，而80年后的今天，我们坐在明亮的教室里，更应该把爱国之情转化为勤学实干的自觉行动。
2: 上杭台记者温秀红、刘永秀报道。在上杭县西口镇大连村，不少群众研学学生自发来到抗日英烈廖海涛事迹展厅参观瞻仰，从英烈故事中汲取精神力量。上杭县西口中心小学学生杨建安：
3: 老师说，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很多像廖爷爷一样的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保卫祖国。
2: 廖海涛是从上杭西口走出的抗日名将。1941年11月，在江苏宿阳唐马战斗中，他率部与数倍于己的日伪军殊死搏斗，最终壮烈牺牲，年仅32岁。
0: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由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融媒体资讯中心联合宁夏吴中石嘴山两地媒体共同推出《山海共潮生闽宁协作30年》融媒直播特别节目第二场。节目通过全国超百家广电新媒体平台同步推出，讲述跨越山海的动人故事。节目聚焦泉州与吴中、宁德与石嘴山两对城市搭档，通过丝路古城、医疗援助、支教帮扶、产业对接等鲜活场景，展现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到
4: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微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6: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7: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6: 那么我坐公交车，
7: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6: 太慢了。
8: No。
6: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7: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6: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9: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0: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

0: 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2: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1: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2: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妍妍，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首先呢跟大家说第一件事情啊，今天全区都是停课的。
1: 今天早上紧急发布的这个停课通知哈，这个雨实在是太大了，
0: 这是消息是铁定的，所以说就是有的朋友呢起来就不怎么爱看手机啊什么的啊，就停课通知没通到啊，没听到啊什么的啊，
1: 现在听到了。
0: 赶紧回去
1: 啊！对，我们来关注一下平潭综合实验区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多的时候呢，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0: 是过去5个小时，我区北侧降雨量已达190毫米。那预计未来12小时内，流水、东翔、潭城等乡镇降雨量可达40到60毫米，请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坍塌等次生灾害啊。目前呢，其实早上从这一些朋友传过来的这个视频来看的话，目前中山大道出岛方向啊。就是信息学院门口那个附近，
1: 那块容易积水，
0: 已经全部积水了
1: 啊。
0: 大家如果出岛的话，尽量选择一桥。这个不开玩笑，那个地方我就损失惨重。
1: 对，听你说过，之前有个轮毂掉那儿了，是吧？
0: 4个轮毂，
1: 再也没找着。
0: 轮毂盖儿啊
1: 啊啊！
0: 对
1: 啊那我们刚刚不是说到了，过去5小时北侧降雨量已经190毫米了吗？
0: 是。
1: 确实，金井新城这边已经路上有明显积水了啊。
0: 对。
1: 各位如果早上有经过这边，一定要小心慢行
0: 啊！大家如果从这个就是不没有从主干道这一侧来啊，如果从这个我们那个就是5号楼、3、5、6号楼门口这边走的话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吉林幼儿园门口这一块，再往到管委会这一块，这积水是很深的。大家路过的时候啊，慢一点，因为不是说我们不看到积水不减速，是因为雨太大看不清那个地方有积水。
1: 是。就你日常走到那个地方也都会逛荡一下
0: 啊，对
1: 啊，那个地方本身就是有一个凹陷哈，所以要小心。
0: 是，
1: 来关注一下，先来说一下平潭的天气情况哈。今天平潭呢是有暴雨，26到28摄氏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明天呢就放晴了，晴到多云，26到32度，沿海偏北风4到5级。
1: 6号呢是晴到多云，27到32摄氏度，沿海偏北风4到5级，这难得的放晴哈、
0: 是还放在周末还行。那接下来给大家预报一下啊，在
1: 台风的消息，
0: 今天早上7点，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24号台风，它的名字叫科罗旺啊，记住不再是那个沙德尔了，它叫科罗旺。
1: 对，听着可像火腿肠的名字了，
0: 有点像科罗纳
1: 啊。
0: 那今天早上5点呢，中心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北方向约33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23米，热带风暴级。预计呢，科罗旺将原地徘徊。那今天夜间呢，开始逐渐转向偏南方向移动，趋向闽外渔场。
1: 是，今天中南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那其中中部沿海地区部分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的局部有大暴雨，受

0: 恶罗旺影响，今天呢，这个夜间起，闽东渔场、中东部、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
1: 是，省防止维持防汛2级应急响应，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两首歌送给大家，一首来自游鸿明的《下沙》，
0: 还有一首李玟的《想你的365天》。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
1: 商务部发布数据，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
0: 工信部介绍，我国已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
1: 国家体育总局表示，15-5时期将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试点。
0: 国家疾控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超520万名适龄女孩完成 HPV 疫苗首剂接种。
1: 应急管理部、交通运输部紧急调拨道路保通加固装备，驰援西藏吉隆。
0: 3号，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物资运抵交付，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1: 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0: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通报，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
0: 来关注社会万象。 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近日收官，上半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持续加码，科创板、创业板业绩增长态势良好。
1: 北京试点启用精彩消费码系统，设置梯度维权处置通道，快速响应化解消费纠纷。
0: 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三号任务已转入出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
1: 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3座主塔封顶，全面进入钢梁架设施工阶段。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0: 平陆运河开展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
1: 3号，台风沙德尔在漳州第三次登陆，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我省22条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

0: 分县市出现内涝。
1: 据预报，3号至5号，江西中部、南部将有大到暴雨，水利部针对江西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0: 河北保定一家长在班级群晒公职，让老师关照孩子。保定卫健委通报，网传情况属实，将严肃处理。
1: 上海闵行区一男子酒后骑车摔倒，

0: 部、台湾岛、华南南部、江南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中南部、我省东南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我省东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 本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建议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等八类人群优先接种流感疫苗。
0: 最后再来关注消费方面的内容，中消协发布净水器消费提示，净水器核心功能是改善饮水水质，不具备任何治疗疾病的功效，凡是宣称能治病、养生、改善慢性病的均属虚假宣传。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我们来持续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在今天早上6:12，平潭综合实验区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那过去5小时呢，我区北错降雨量已经达到190毫米，预计未来12小时内，流水、东翔、潭城等乡镇雨量可达40到60毫米，请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崩塌等次生灾害。
1: 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最新动向。在今天早上7点，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今天早上5点，中心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北方向约33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目前呢是热带风暴级。预计科罗旺将原地徘徊，今天夜间开始将逐渐转向偏南方向移动，趋向闽外渔场。
0: 是，那今天呢，中南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中部沿海地区部分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局部有大暴雨。受科罗旺影响，今天夜间起，闽东渔场、中东部、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
1: 是的，省防止维持防汛2级应急响应，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那平潭呢，今天依然是有暴雨，26到28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明天5号晴到多云，26到32摄氏度，沿海偏北风4到5级。
0: 6号晴到多云，27到32度，沿海偏北风4到5级。在这也是温馨的提示大家一下，路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啊，降速。
1: 是的啊，这个路上现在肯定应该已经有积水，而且积水挺深了
0: 啊。各处不是说大家不减速，是因为这个雨下的太大，你根本就看
1: 不到。视线对
0: 啊，这路的颜色和这个积水的颜色其实很像，这个有视线偏差，所以而且不是说这个积水溅到别人身上怎么样啊，是你的车一旦
1: 对自己的行车安全是有威胁的啊，
0: 遇到这个。干地啊，就是说这个没有积水的路段和有积水的路段，那车驶进那一瞬间，那方向盘是控制不住的，你车速特别快的话，那车一定会打飘，所以大家就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啊。

0: 妈，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我的中国心，
9: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

0: 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2: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3: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2: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3: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98.0。
2: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5: 到底是什么风？
2: 这里是烫醒早高峰，
3: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啊，这个咱们各位朋友们在路上一定要多多小心，注意行车安全。
1: 嗯，
0: 开车的让着点，我们骑车的和行人啊，骑车的也让着点行人
1: 啊，
0: 感觉这点路上应该不会有行人。
1: 肯定会有啊，要出门的一定会有行人啊。
0: 对，那可能就如果行人聚集的地方呢，就应该车速也快不起来啊。
1: 嗯，
0: 大家目的就是让大家多多相互谦让一下啊。
1: 嗯，
0: 不要
1: 急。对，
0: 我们来说那些
1: 网络上的热点的事儿啊。
0: 嗯
1: 嗯，先来说这个
0: 敌畏好喝吗？
1: 没喝过呀。
0: 不能喝呀。
1: 那不能喝啊。
0: 嗯，
1: 但有人就喝了。
0: 是。
1: 八月底呢，杭州市西溪医院普内科的护士站里，一位护士翻看病历还是心有余悸啊。
0: 嗯，
1: 说这个病人胆碱脂酶活力只有310，正常人是5000以上的。
0: 那不就没活力了吗？
1: 哎，他居然还自己开着车来的医院啊。
0: 真厉害啊。
1: 嗯，这是一个63岁的男性，跟家里边闹了矛盾，一时啊没想开，喝下了大约3两敌敌畏。
0: 3两啊。
1: 嗯，
0: 这一般人喝白酒也就2-3两啊。你喝3两这个东西啊。啊，
1: 他喝完了还没叫人
0: 啊，
1: 没打120，自己坐进驾驶座开了2个小时，一路开到了医院门口。
0: 他走进急诊室的时候神志还算清楚啊。
1: 嗯，
0: 走路也没晃。接诊的医生刚开始也没觉得特别严重。
1: 是，你看他好像还可以啊。
0: 对啊，结果化验单一出来，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重度有机磷中毒啊。
1: 哎呦，
0: 当天晚上人就开始说胡话，不认识病房，扯掉身上的监护线，非说自己要去上班。
1: 好在医院普内科团队反应快啊。
0: 嗯，
1: 这个各种药物直接就推上去，然后洗胃也是在黄金窗口里边赶着做完了。
0: 嗯，
1: 硬生生把人拉了回来。
0: 是，
1: 但是急诊科的医生说了一句话，
0: 嗯，
1: 听着让人冒冷汗，说他不是运气好，是命硬。
0: 对，
1: 这种事儿10个人里边9个人撑不到医院的。敌敌畏是属于高毒有机磷农药，口服下去快的话，1刻钟啊，15分钟就有反应了。
0: 是，那中大量中毒的，1-2个小时可能这心跳呼吸就全停了。
1: 对，
0: 而且这个东西它很粘人。
1: 怎么的呢？
0: 它粘在衣服上、皮肤上、呕吐物里，它都有。
1: 哎呦，
0: 你要不及时清理，身体会持续的往里面吸。
1: 哦，
0: 那么前两天我看也看了一个科普嘛。
1: 嗯，
0: 说这不叫科普，有点尴尬的说出来。
1: 就普及什么知识是吧？
0: 对，说给霸王龙喝百草枯多少瓶能干死它。这算科普吗？